0: 大医院检查呀？
1: 国强，
2: 啊，
1: 哎，你到这儿来，在这儿躺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啊。
2: 哦，好。
1: 慢点啊。你现在是这儿疼是吧？是肋肩疼哈。
2: 对。
1: 那睁开眼睛看看我，往上看，哎，往上看啊，好。来，把腿伸，蜷起来一下，好，就这样蜷着啊。这儿怎么样？
2: 哎呦，
1: 疼
2: 哎
1: 吗？
2: 呦啊，疼疼疼！
1: 疼
2: 哎，
1: 哈，这儿没事儿啊。
2: 好，
1: 你再感觉一下，你这肋间还疼不疼了？
2: 好点了。
1: 没啥大事儿，来，起来。我判断呀，你就是慢性的阑尾炎引起的反射区疼痛。我给你开点中药，你先吃上7天，然后再来找我，可能就好了。
2: 哎呦，那就不用去大医院了。
1: 不用去大医院了啊，
2: 好，
1: 来，
2: 好，谢谢
1: 给
2: 杨
1: 你
2: 大夫
1: 开药
2: 啊。
1: 去啊。
2: 哎，谢谢。

0: 兰兰，咱们村啊条件没那么好，所以啊大部分时候还是得靠经验。
1: 您就是凭经验判断他就是阑尾炎，万一他是肝区病变的或者神经性疼痛的带上疱疹的，你不经过仪器的确认你就随便用经验判断，那还要大医院的那些仪器干什么？
0: 你查过他的眼睛吗？我刚才查了，眼睛没事，手部没有蜘蛛痣，身上没有水肿，可以排除肝部病变。我也查了他的皮肤，可以排除带状疱疹。你刚才也看了，我按了他的脉试点，反射区疼痛消失，这就是慢性阑尾炎，这就是经验。
1: 扁桃体肿大充血，
2: 还是有一点炎症。脱了，我们听一下肺。吸气，呼气，把手抬一下，不用这么高。来，吸，呼，吸。哎，没有三高吧？
3: 啊？
2: 就是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
3: 啊，那好像没有。
2: 有痰吗？
3: 啊，痰有，是里面有泡还发黄。
2: 啊，那是有点炎症，就是一个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给你开一点药，吃两天就行了。给你拿药去。
0: 快把衣服穿上吧，别再着凉啊。
3: 这晚上一直咳。把我老婆都气到别屋去睡了。
0: 没事，吃点药就好。
2: 来，消炎药一天两次，一次两粒，别喝酒啊。
3: 好的好的。
2: 多喝热水。
0: 等一下。
3: 杨医生，这钱然后一起记着，到时候我们一起结好吧。
2: 行，
0: 吃莲花清瘟吧，啊，就按照上面的剂量吃就行了。
3: 好的。
0: 来个鸡蛋，
3: 多谢杨医生。
0: 行，回去吧。
3: 啊，
0: 三年前他得了慢性肾病，肌酐都到800多了，吃不得西药的。兰兰，你只问了他三高，你问过他既往病史和过敏史吗？
1: 村里的人嘛，你们每天打交道自然熟一些。
0: 我是比你熟，你看这里面啊每一个人我都知道，他们每一个人有什么病都记着呢。
2: 那试试吧。
0: 先考考我。考吧。
1: 乔大旺，
0: 2016年12月7日，腹泻，一天6次，无发热，开的药是正常生，一日3次，一次2粒，蒙脱。

0: 十三，一日三次，一次一趟。
1: 乔爷爷就住在我们家隔壁，你经常也去看他，肯定熟一些。张永贵，
2: 张永贵，2012年8月9日，脑梗死后遗症，右侧肢体偏瘫至今。
1: 我真是不记得，差点真的信以为真，你没有病了。
0: 本来我也好好的。
2: 兰兰，你只要把他们都放在心里，就永远都不会忘的。
1: 知道了，我会好好看的。
3: 杨大夫，杨大夫，杨大夫呢？
4: 怎么了？
3: 来来来，
4: 在这儿
3: 帮我看看好吗？
4: 哟，这怎么了？
3: 扯掉了。
2: 来来来来来，慢点啊，慢点。来，
4: 好了，你哪不舒服啊？啊，
2: 碰到了柳大夫。
3: 是了是了。哎呦，不是我呢。
2: 知道你生意做大了，你忙，但是你把你妈妈放到你店里面，她的鸟笼子比你做得好。
4: 确实啊。
3: 是是是。这不是想着让他在家享享清福吗？
2: 在家不是享福，他跟你在一块儿才是享福呢。
1: 那我怎么让你去城？
2: 村医当的感觉如何啊？
1: 挺好的呀，没什么难度。
2: 真的没什么难度啊？唉，其实还是有难度。你看，刚才王奶奶他们这家庭问题都得咱解决，是吧？
1: 我这也就是第一天来，业务不熟，明天就好。

0: 是吧？诊所里人多吗？
1: 没人呢。
0: 我想让你帮我看那个。
2: 站在对方的角度
0: 才好。
2: 来来来，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我是个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哦，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
3: 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的，我感谢你。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

0: 真的吗？怎么可能呢？健康的乳房里是不会有肿块的。反正这个病吧，就是不能生闷气。你要有什么不开心，也没人说，就来跟我说说，我帮你想想办法。
1: 明天吧，明天咱看一下。
2: 好。然后另外，幼儿园新到那个座椅怎么样了？装的？
1: 正在装呢，辛苦了。
2: 哎，你注意休息啊，别工作太晚了。
1: 哎，放心吧。
2: 好，
3: 慢点啊。
2: 哎。
0: 不停的往返县里或者城里。
1: 等一下，我看一下预算。按照现在的预算，明年。明天比
3: 这田间根本没人打理，零零散散种着土豆啊、红薯啊、花生什么。
1: 我和村干部呢，就想把他们整合一下，
3: 然后就做了一个综合林下经济基地。
4: 那片林子呢？

0: 带你看看去。
1: 刚算是听明白了，你这么大的产业，我的 B 超机是有希望了。
0: 其实村里面的每一笔钱，我都会斟酌再三的花出去，因为哪都需要投入，哪都需要花钱。
2: 脱贫，通了电，装了灯，可是舍得用电的人家还是不多。
3: 我家那时候就没灯，我爸每天晚上都给我吹芦笙，可好听了。
0: 你们家的情况我也了解。
3: 说说你吧。
2: 我从北京来的，
0: 乡亲们觉得我来自大城市，根本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总怕我带上灯就跑了。所以我来的第一件事儿，就筹建了幼儿园。扶贫先扶志。
1: 这个是我们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张振宁，这是我们高坳村的第一书记海洋。
0: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各位辛苦了啊！啊，这样，我代表高坳村向
5: 要钱。
6: 义诊还要钱呢？不要钱，你不管他，他有什么事儿让他来找我。
7: 好的，好的。
6: 快去吧，去吧啊！正好你们俩在一起，王学义、李良，
1: 都是省城大医院来的医生，
8: 免费的。
9: 这个都有什么检查呀？
1: 全科，眼科、耳鼻喉科、内科、外科什么都有，包括针对咱们女性的乳腺外科都有。
10: 这做检查呀？
8: 是，咱们这都可以检查，您随便从哪个科室、从哪看都可以。
11: 真好，这要不是杨医生告诉咱，咱哪知道这好事儿去。哎，
10: 是啊，走，咱们到那边去。哎，
1: 整了半天，这都是我妈叫来的，我自己查。
8: 哎，各位阿姨婆婆们，姐姐妹妹们，大家都先听我说一下，下面有请我们省城医院的妇科。

0: 回家就好了，你不用担心害怕。等我打完针了，咱俩就走。我想看。
1: 这不用你操心，我现在到医院去接龙奶奶回家，你在诊所待着吧。
2: 喂。

我听朱哥说了，龙奶奶这段时间一直吃不下饭，我看还是大限已经到了。小时候啊，天天带着是龙奶奶。

0: 全村的人给你妈妈捐了上卫校的那些钱，咱们村这才有了像你妈妈这样的好医生。
1: 这是消炎药啊。
2: 那个龙奶奶病成那样，我只是想治病救人，我有错吗？
3: 没错。
2: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是我害死龙奶奶的是吧？我告诉你，龙奶奶带我的时间比你带我的，但我希望你想想，龙奶奶这件事情我到底错在哪儿？

0: 我想成条件好，你的病才能好。
1: 我这病好不了了，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我是想，我能多干一天就是一天。
0: 你这大半辈子都献给这个。
2: 喂，
0: 没事了，你在哪儿呢？
2: 在家。
0: 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2: 哦，
1: 你不了解我。
2: 喂，好，我妈出事儿。
0: 啊？
2: 杨医生，你干什么了，杨医生？自己喜欢看什么呢？就自己看。起来做游戏，你看，就是这些东西都给你放在桌上了。5点吃晚饭，我下班回来以后呢，会带你出去遛个弯儿，回来收拾一下，大概9点了。10点呢，就必须要睡着了。
3: 好，
2: 另外啊，我在医院期间，你还可以做下游戏，医院。

0: 生完三天就开始放屁。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1: 小时候三十几天。
2: 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
2: 后，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今天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2: 我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质地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8: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 当时太纯净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9: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9: 辛苦我的礼物，我真没得呀。
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4: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 不知道，
12: 他属于一博局的。
1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7: 好好好，
13: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7: 好好好好好。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7: 没法去。

0: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6: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点赞，辽宁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笔架山食品守正创新，非遗匠心与科技赋能同行。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0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辽宁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文章说，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以更优的发展环境、更强的创新动能、更深的改革突破和更实的作风担当，纵深推进全面振兴。报道说，辽宁厚植沃土，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以数字技术赋能惠企政策高效匹配，1100多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规范涉企执法，制定覆盖2155个执法事项的不予、从轻、减轻处罚清单。全省518名省市领导包联10403户企业，帮助企业解决诉求2000余项。辽宁打造引擎，着力推动产业升级，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治改树转，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今年一季度，辽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8%。 辽宁激活动能，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省级经济开发区数量由92家压减至71家，推动组建省国贸集团、省数据集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一季度，辽宁私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5%， 全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4.5%， 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46.6%。 一边是传承百年遵循古法的非遗食品酿造工艺，一边是前沿智能精准高效的现代化生产技术。在锦州笔架山食品有限公司，传统匠心与科技创新实现了完美融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
2: 走进锦州笔架山传统虾油虾酱发酵车间，千余口大缸整齐排布在晾晒场地上，陶缸缸口覆盖着手工编织的斗笠状盖子，兼具防雨和透气功能，让乌虾在日晒夜露中完成自然发酵。这里没有机器的轰鸣，只有技艺师傅们每日定时打耙搅动的身影。凭借多年实践经验，与阳光、空气、昼夜温差相伴，以时光淬炼地道风味。
3: 我们这个传统的虾油虾酱制作工艺呢，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没法大量工业化生产。包括大家看到这些所有的这个土缸，都是不能用生产先进的不锈钢啊、先进的各种容器来替代的。我们只能通过不同的这个扩大这个发酵场地，不同的扩大这个发酵面积，来制作更多的具有辽西特色的虾油虾酱产品。物以稀为贵，我们希望这种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我们这个全国得到更大范围一些推广，包括更多消费者能够接触品尝到我们这种非常具有传统原始特色的特色产品。
2: 坚守传统是企业发展的根基，创新升级则为产业注入不竭动力。在企业现代化生产线上，智能化变革稳步推进。以墨鱼丸生产为例，从原料加工到成品打包，全程仅需2小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产品不仅热销国内市场，还远销海外多地。同时，企业正积极规划引入 AI 智能检测系统，为产品质量把控加装智慧眼。
3: 这个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一直在做，包括不同产品的取样，包括不同产品的测试，包括设备厂家到场和我们做一个细致的沟通，包括 X 光机一些参数的设定，尤其是 AI 对于这个产品这个整体感官这个卖相的一个彻底甄别。下一步是结合国家对这个项目的一些扶持和支持，结合这些先进的 AI 设备在我们食品行业的一些非常落地的一些应用，我们会尽快使用到我们现在的生产线的末端一个检查监督环节。
2: 今年1到4月份，企业完成产品销售2000吨，呈现内销外贸双向发展良好态势。 未来笔架山食品将持续深耕本土特色，聚力传承与创新并举，推动我市食品加工产业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
0: 随着汛期来临，我市紧盯城市内涝风险点，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市住建部门对城区排涝泵站、低洼点位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配齐人员物资，24小时值守待命，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
1: 记者在古塔区市营街泵站看到，站内设备调试完毕，运行状态稳定，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时刻做好降雨排涝准备。
4: 我们建设集团严格按照市住建局防汛工作部署，组建了专职防汛应急队伍，所有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日常持续开展防汛隐患排查、设备检修养护，不断细化完善处置应急预案。
1: 在临河区，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对辖区雨水管网、低洼路段、下穿路桥、老旧小区等易涝区域开展拉网式清疏检修，同时从严管控，全方位补齐防汛短板。
4: 我们始终坚持着下雨即是命令的工作原则，针对城区的涝洼点位
0: 工程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并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园区一线现场办公，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企业发展难题，依托庞河经济开发区、黑山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搭建一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个，县人大、政协全程监督助力，形成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营商建设格局。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2+4+5+N 招商协作机制
1: 清单，指导企业技术人员规范开展泄漏修复工作，同时为企业算好经济账与环境账，结合企业实际生产负荷，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降本增效建议。
5: 一方面，我们坚持规范执法，传承留痕，公开透明，杜绝粗暴执法，
1: 陪伴学子度过朝暮四季，成为他们离别时割舍不下的青春印记，让乡愁有了具体的味道。
6: 我最难忘的是吃食堂的炸香鸡、猪肘饭，还有周家小炒、麻辣拌以及老式糖醋排骨，这些都是我的心头好。4年里每次下课考完试，我都会去食堂。
7: 有了答案，成功上岸合肥工业大学是终点也是起点。

0: 未来继续脚踏实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1: 盛夏别离如期而至，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崭新的人生起点。记者在校园各处看到身着学士服的学子。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这起案件的宣判为福记休渔期间葫芦岛市持续开展的五大专项行动写下最鲜活的法治注脚。法治的震慑在执法一线同样清晰可见。在东宝船厂码头，一批在清网静海专项行动监管九龙治水的难题，2025年4月，葫芦岛市委市政府牵头成立了海上安全及渔船渔港安全集中整治工作专班，海洋与渔业、海事、海警、公安、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等多家单位握制成权，打破了部门，这是葫芦岛市推广的湖渔安智慧平台。渔民出海报备，再也不用跑腿，一张脸、一部手机刷脸就能出港。
1: 以前出海报备，
2: 底价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正式开业，全新业态让滨海游玩体验更加丰富多元。全市各类文旅场所同步升级换新，全力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3: 底价山庄酒店按照五星级标准打造，
4: 让游客们尽享逐浪乐趣，全力打造热门滨海文旅打卡地。
3: 两大新项目落地是锦州市文旅提质升级的缩影。目前
5: 是游园体验非常的好，我非常满意。
6: 利州古城景区融合辽金古风建筑、沿河夜游风光、非遗民俗文化与特色风味美食，打造集赏景游玩、体验手作、逛吃休闲、赛事观赛于一体的一站式文旅好去处，全面激活业绩赋能、消费出彩。朝阳市聚焦品质商圈、夜间经济、体育赛事等五大场景，推出十大主题活动，优化消费供给，出台了系列促消费活动，会
3: 日益丰富，服务能力持续增强，全域文旅发展格局日趋成熟，正朝着多元化、高品质方向稳步迈进。
2: 近日，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组三人
7: 阜新的这个篮球这个普及率、普及这个程度、群众喜欢的程度这个角度考虑的，第一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多年来阜新对我们这个全省的群众体育，特别篮球这项赛事的这个普及和发展，给予了很给全
8: 美食、游览周边景区，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实现文体商旅的深度融合。我们以篮球为媒，让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增量，进一步擦亮阜新篮球城的城市名片。未来我们将继续承办更多。
9: 你好，第二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到了位于太平洋正中央的加拉帕戈斯群岛。
1: 柔软舒适的沙滩当然要与这里的原住民海狮共同分享。因为它的生

到达海岸的时候，这位母亲突然转过身，背对着大海。她在保护幼崽不受海浪的拍打。

波浪推动着你没有生气的身躯。母亲将打湿的幼崽移动到安全地方。

许久过后，筋疲力尽的母亲倒在幼崽旁边。但是他仍然全心关注着幼崽，警惕着周围潜在的捕食者

0: 但要当心，当你全神贯注进食的时候，可能会成为鹿的目标。不过这只鹿不那么走运，这个猎物太大了，鹿无法将它吞下，把腿折断也不行，这才叫做心有余而力不足。沙蟹生活在沙坝里，捕猎时间非常有限，一旦开始涨潮，短暂的盛宴即告结束。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不同的人对斗牛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是艺术，是娱乐，是魅力和美的象征。

0: 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让人无法理解、与时代脱节、野蛮又惨无人道的活动。也许这些都是对的。人们对斗牛的态度难以改变，但是深入了解这场运动，能让我们对它有更清晰的认识。21世纪，全球有7个国家仍在开展西班牙斗牛活动。在欧洲。 西班牙和法国南部地区每年2月至10月举行约1100场斗牛比赛。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每年10月到5月举行斗牛比赛。大多数斗牛比赛都是某个城镇、城市或地区为庆祝宗教节日、传统节日举行的。 这些节日通常与当地的守护神有关，庆祝活动一般持续几周时间。这些节日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为当地旅游业和娱乐业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斗牛迷经常不远千里来到这些国家，参加他们最喜欢的庆典，观看顶级斗牛士的表演。
1: 这种人牛之战惊心动魄、富有强烈的刺激性，媒体会对所有的重大赛事进行全程报道，电视、广播会进行同步直播。西班牙甚至还有专门的斗牛频道。人、传统、地理位置、气候、音乐和竞技场共同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感觉。从潘普洛纳到塞维利亚。 从马拉加到马德里，从法国到委内瑞拉，每一个地方都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斗牛迷们把斗牛看作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种运动。所有报道都发表在媒体的文化版上。竞技场周围通常没有广告牌，活动也没有服装赞助商。
2: 斗牛士认为他们是艺术家，而不是运动员。畅销书《如何欣赏斗牛》的作者何塞·安东尼奥·德尔莫拉尔表示：“斗牛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艺术，它已经从人与野兽之间的打斗演变成一门艺术。因为斗牛士在冒着生命危险表演的同时，还能创造出一种强烈的美感。” 比如斗牛士用红斗篷挑逗和闪避公牛时，还能完成一个个令人心醉神迷的优美动作。斗牛也可以被称为艺术中的艺术。
0: 因为斗牛融合了音乐、芭蕾舞、色彩、雕塑以及情感。在开展斗牛的国家中，顶级斗牛士被称为菲古拉。虽然这些明星斗牛士对收入守口如瓶，但他们每场比赛的出场费高达数十万欧元。 年轻、健壮、帅气的斗牛士经常被人群簇拥着，他们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会和女演员、模特、弗拉门戈歌手一起出现在名人杂志上。然而，即便在主办国，斗牛也会因为过于残忍而引发争议。动物权利保护组织公然抨击斗牛活动，他们认为虐杀公牛是不人道行为。 从2012年1月1日开始，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决定全面禁止斗牛活动，这对斗牛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来说都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天。直到今天，斗牛活动的支持者和反对方仍在为此事辩论不已，争夺民心。斗牛的形式流程是固定的。 罗莎·辛门尼斯是西班牙国家报专门报道斗牛的记者。
3: 在西班牙，斗牛表演都在下午举行，而抽签是在中午开始。

0: 斗牛士要检查公牛，确保他们视力正常，而且没有受伤，这样他们才可以进行比赛。每个小组都要进行抽签，这样才能确保公平竞争。
1: 斗牛士不参与抽签，这项工作由他的团队完成，他的团队也负责收集公牛的信息。斗牛士和他的团队通常在赛前半小时到场，顶级斗牛士到达时会带十名随从，包括他的助理和战斗团队，而斗牛迷们通常非常准时。过去斗牛比赛通常在城镇或城市的主广场举行，而在有些地方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和过去一样，执行广场清场任务的两名骑警会在赛前仪式性的走过场地，取得主席的许可后比赛才能开始。主席通常是某位当权者，比如警察局长或当地市长。
0: 主席是斗牛比赛的负责人，这个角色通常由备受尊重的斗牛迷或者受过充分训练的人士来担任。要想成为斗牛竞技场的主席，他们还必须学习一些课程，艺术顾问和兽医会帮他们做出更好的决策。
1: 主席有三个责任：保证斗牛比赛按照规则顺利完成，对斗牛士给予认可，许可他们比赛。在一场值得赞赏的比赛结束后，主席会给斗牛士颁奖，这是他们最重要的责任，而观众会向斗牛士挥舞手绢。一场斗牛比赛由三名斗牛士出场，决斗六头公牛。斗牛士并不独自作战，他们各有一套助手班子，包括三名花标手和两名骑马的长矛手。斗牛士马丁·帕雷哈·欧布雷贡来自塞维利亚一个著名的斗牛和御牛家族。
2: 斗牛团队就像足球队，就像皇马或巴萨，配合的天衣无缝，他们甚至不用看都知道每个人的确切位置。如果我跟团队配合得不那么默契，我就会缺乏信心。如果配合得非常好，那么万一公牛顶到我，他们就会瞬间赶来帮我。帮我摆脱险境，把公牛拦住，防止它对我造成更大的伤害。斗牛士有一名持剑手，他就是斗牛士的心腹。斗牛士在场上的情绪波动非常大，因为他们有很大的压力，因此斗牛士会对持剑手发怒并大吵大叫，就像他们生气时对待自己的妻子或身边亲近的人那样。持剑手是为斗牛士提供帮助和支持的，而经理的任务则是帮斗牛士管理合约，经理也对斗牛士进行心理援助，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你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放手一搏了，因为很多合约就看你今天的表现了。有时候他可能会说放松一点，我们已经签了很多合约了，在不是很重要的斗牛场上你就不用特别拼命，可以稍微放松一点。斗牛士的表现基本上取决于在场的观众，如果观众很好，场上氛围不错，那么比赛对斗牛士来说就要容易得多。
1: 持续的降雨把姐妹岛变成了一个食物丰盛的宝地，一个远离城市的热带天堂。从姐妹岛直到南部群岛，这40公顷的海域是这个国家的首个海洋生态公园。它挡住了不断入侵的港口，给各种神奇的生物提供了庇护所。就连最稀有的物种也在这里安家。这是悲壮大海绵，该物种已知在全

世界仅剩两株，这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过度采集，它们曾经被认为已经灭绝。幸存的这两株直到最近才被发现，它们安然无恙，生活在新加坡海域。虽然稀有，但它们并不是这里唯一的珍宝。巨蛤因为填海造陆工程一度从这片海域消失，一个养殖和监测项目正计划重新引入这种巨大的贝类动物。但是要兴旺，它们必须有安宁的环境，最终也许会落户姐妹岛海洋公园。

在新加坡这样繁华的城市，野生动物经常只能到少数未被人类涉足的地方避难。北部海岸就有这样的地方，它就是科尼岛。和海洋公园不同，这是一个意外形成的庇护所。按照规划，这里本应兴建新加坡的一个主题公园，但是计划被搁置，这里随即向公众关闭了20年。因为无人打扰，科尼岛成为了动植物的伊甸园，也是养育后代的好地方。三只毛色油亮的水獭幼崽在这个安静的地方玩得不亦乐乎，他们是这个大家庭的最新成员。对水獭来说，打滚是让毛皮变得干燥整洁的最好方法，然后就可以去做晨间探险了。大约2个月大的幼崽也加入进来，去执行这次严肃的任务。有父母和哥哥姐姐在身边，幼崽毫不担心，一路直奔岛屿边上的水岸。他们正在寻找鲜鱼做早餐。父母不会永远为他们提供食物，因为幼崽必须学会照料自己。但是他们刚刚学会游泳，之前一直待在安全的浅水区。现在他们要准备进入不熟悉的深水区了。这个家庭一同前进，成年个体把幼崽围在中间。在这个满是鱼的水库里，捕食行动很快就开始了。

0: 幼崽在一旁观察，学习其中的诀窍。目标在鱼群中引发混乱，方便捕捉。哥哥姐姐们都是捕鱼高手，幼崽们要想不输给他们，必须也参与其中。鱼游动迅速，身体滑动，但是有家人帮忙，美味到手了。这次捕到的鱼不大，但是成年个体吃饱后会分享他们的战利品。完全成年的水獭能在水中直起身体进食。这只小水獭还没有完全掌握这个技巧，不过一块岩石也能解决问题。在大鱼场，就在环绕这座野性之城的神奇岛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新闻综合频道。
1: 小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2: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
3: 里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4: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3: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4: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呢
3: 外漏了，
4: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
3: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4: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报警。
3: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子。
4: 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报。关呢是什么关？
3: 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工，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功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4: 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量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
3: 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儿啊。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4: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0: 收看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
0: 要小太阳在取暖，哎，这是个例，但是说明今年锦州确实不热啊。
1: 好，咱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不用提醒我们说的，您先说吧。
0: 这是易县高台子镇郑家屯村的，您是徐书记是吧？
2: 对。
0: 啊，那么两个人就为这个事儿啊，或者两家人为这事儿弄得不友好了，出现矛盾了。我们想上一次啊，
2: 就是搁这玩意儿图动出去，那你有事儿你不得说事儿说你认为他就是水了吧？你说你上人家找人家去了，当时
0: 讲话那就不妥了。
2: 对呀，我认为是这样。
0: 何况呢，你到人家家里也好，家外也好，总之进了人家门，那就是人家的这伙了。所以我们觉得矛盾的起源就在于这个树呢，可以把它给它，如果不想要了就可以放倒。
2: 他俩不就用当该那个整嘴吗？他也不是树的关系。
0: 泼水了。
2: 他跟我当该说的，他就当该什么泼点水，完了之后哪一个地个也不是树的关系，地个的。
0: 事实上啊，就是两家呀，
2: 这事儿不得问问吗？
0: 嗯，
2: 对吧？因为他说他的理儿，他说他的理儿，你说到底是谁的理儿，咱也不知道，因为咱也没在现场。
0: 这个邻里之间出现矛盾，恰恰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各说各的理。
2: 对，
0: 哎，
2: 完了是实在我问问跟前有那不行的，要问盐城那个，我们村一共六个自然村，解决完了吗？他给我打电话，我还特冷气的，我说那这事儿不解决完了吗？
0: 这个对方啊，年龄大一些的这个诉求人呢，想向这个邻居，就是泼水那家的邻居要2000块钱这个医疗费。嗯，
2: 对，那这个我们没法要，所以他可以他
0: 你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权，
2: 对，
0: 对吧？哎，你可以诉讼对方，这可以，法院怎么判那你就接受就是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跟这位这个诉求人呢讲了一下，讲明态度了，并且呢希望能够在他说这个村里边呢，他这些事儿跟你这诉求无关，所以上一次我们就批评那个这个长者了，不应该什么话都说，有什么事情咱们就解决他，解决掉了之后就没有矛盾了，对吧？你要如果有这么一个明朗的态度，

0: 家，你说你坐着轮椅也好，你推着轮椅也好，你到人家去了，然后两个人话不合就伸手了，你是对方呢往他身上泼水，说那个拿那水管喷水是吧？完了他就抢着水管等等吧，不管具体呢现场的情况，那都是在线听人家回忆出来或者听一方讲出来的，没人去给你细分辨这个事情。但是有一点，你跑到人家里去这个理论。完了引发后续的事情，通常会给你各打大板50大板的，对吧？这是处事公允，然后再说细节上的事儿了。所以呢，邻里之间没必要非得这样弄得这个鸡飞狗跳墙的。要不你说将来你这个事情你解决不好，你还在一起相处不？人可以动，那房子能动吗？如果矛盾不解决，老是在一起，这个前后两套房，这个邻居，你出了后门就是人家的前门，照面吗？照面还要伸手啊，所以啊，这个事情各自退上一步想一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喷点水，淋上点水，无意的就过去了，有意的可以唠一唠，但是别采取这种过激的方法。对于两家都是如此，你拿那个水往前泼，本身就受人一口舌，然后你进到是到你院里去了，那不是邻里之间吗？他又不是强盗，你要拿水再呲人家，那就不妥了呗，弄得人家住院了，住院之后形成这么多的医药费，心脏不好，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你说你这一旦又是两家因为这事儿跑到那法庭上去，谁心里能舒坦呢？所以啊，各自都退让一步，想一想啊。好在这个书记，刚才听到这个徐书记没有？他表态吧，快人快语的，言语当中也是棱角分明的。但好在他说随叫随到，态度很鲜明。所以但愿这个事情风平浪静啊。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嗯，我是北镇的，刚才的地方已经介绍了，叫杨振全，就是我
0: 丈夫。啊，您再说一下，现在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我们直播间了。
2: 北镇什么一个地方的？
1: 北镇四，街道马家胡同住，我是。
2: 广宁街道的，是不是？
1: 北镇街道。
2: 就叫北镇街道啊。
1: 啊，广宁是还有一个叫广宁的。
2: 啊，你叫北镇街道，街道的一个辖区居民，对吧？
1: 嗯。
2: 好，接着说吧，怎么了？
1: 嗯，丈夫是。出生1945年，这个用不用介绍一下吗？
2: 您就简单的说就行啊。有、
1: 哎、
2: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来帮助的，您简单说一说。嗯。
1: 啊，那是在。
2: 丈夫81岁了。
1: 啊。
2: 您丈夫81岁了。
1: 嗯，10岁81，他虚岁是82岁，45年生人。
2: 是，咱们不叫这个汁儿。说吧，遇到什么情况了？说吧，这是主要的。
1: 啊？
2: 您还是您老伴儿遇到什么问题了？需要我们帮助，把这个说出来啊，挑重要的讲。
1: 嗯、那个电视那说呢？
2: 电视说不算数，电话里说的才对呢。嗯
1: 啊啊，
2: 听电话讲。
1: 那我走开了一点数。
2: 哎、好，您说吧。
1: 就是原来这个街道是北镇，是广宁镇办事处，现在是北镇街道办事处。那具体名称，我说都是，第一次见的是王秀云主任，完了把他情况跟他一说，他说完了，他也就是，跟你说往上可以找上边那啥部门完。
2: 哎，这样。老人家，你别那个什么，腰条那个是最重要的一段话，您没说，你至于找谁你都不重要啊，就是先说为什么去找人，你遇到什么事情了吗？遇到什么麻烦事了？这个给我们讲一讲。
1: 啊，他是在厂子在厂子上班，完结果是啥？应该参谋吧？当时呢就说他。就是能业户口不给他参保，就没给参，咋说呀？这儿找那儿找的没给参。后来有国家有一个啥政策，都是老年投靠，完这他的是投靠到我闺女那嘎去了给户口，完了这回参加是大龄保险，60岁那满60周岁那个参加是那个，这个是在2008年办的，办的时候呢那个。那都已经都说了，说是那么写条例，说是如果在厂上班的可以相个工龄，结果办完之后没找这工龄呢，人把那撤了，一说没有不给完，这回经过这一阶段之后呢，有的都给加上工龄了，因为咋的，我原来就应该给参保，没给参保，现在那母那工龄也应该加上，接那我们就去找去了。找去哪？反正已经找3年多了，结果是也不说不行，也不说行，那提出的理由有的是站不住脚的。我还说我们没有啥，为啥不给补呢？都是让我们找那个，也让我们找那个那档案，这个档案是他们给档案给毁了，没有档案。完了，我们找不着档案，就说没有档案，你没有档案没油，就给我们这个，始终也没给加。完、啊、后来我们呢，根据那个政策说没有档案，你不有别的东西吗？我们有，那个电工证，还有会员证，还有那个跟他期间签的那个那啥合同，都说是不让离厂的合同。完还有得奖，搁厂上班时得奖，那个。

0: 儿，这证据都有，是这不根据那文件，那不足以证明我们是这厂的工人吗？你可以给我们加工龄啊。
1: 原来你老伴儿工作期间在什么工厂来着？
0: 工作期间是那能具厂，开始是自行车零件厂，后来改为那个能具厂。
1: 嗯，就是这个北镇县城的一家企业，对吧？
0: 嗯，
1: 北镇县城的一家企业是不是啊？
0: 广宁店办的。
1: 嗯，
0: 广宁店办的。
1: 广宁镇的，
0: 啊，
1: 嗯，
0: 广宁镇办的企业，
1: 嗯，这是在什么时候的事儿啊？80年代呀、啊。
0: 对，广宁镇办的企业是早办的，问参加
1: 乡镇企业那会儿是不是啊？
0: 啊，
1: 乡镇企业那会儿在这个企业工作来着。
0: 那这说是转制的，说是办是那个大地痞，说转制的，完了，那是78年。
1: 你老伴儿当时啊入厂那时候啊办了相应的手续没有啊？
0: 入厂的时候都是经过考核完了，一看行了就说试用一个月，试用一个月之后那是78年，到79年开始上车录用的。问这儿没有别的手续，没证明，就刚才我说这几样。
1: 每个月常年的每个月到日子了就去领工资，是这样不？
0: 对。
1: 领了多久啊？
0: 当时的工资，当时跟我们定的工资是这么回事儿。如果说你上这厂上班来了，你是要长期的呀，你是要临时的？完说是长期的呀是37.4工资，临时的是43元。我们为了考虑说稳定，说我们是要那个长期的工资，结果我们每月领的工资都是37.4。
1: 嗯，当时的这个工资条现在还能找出来一部分不？
0: 那个厂子的东西，一点都找不着。个人的东西有，厂一点东西都找不着。
1: 对，就是您个人的那个，你比如说你老伴儿单位发工资了，那时候那钱呢，那个大团结也好，就是这几张票搁一张工资条给你一捆绑，然后呢拿回家来了，这工资条还有没有啊？
0: 那个没有，那就当时这个钱领的拉倒了，就当时领的时候都没要这工资条，就手都扔了。
1: 嗯，
0: 谁想到后来会有这个楼呢？
1: 那有的还有什么这个凭证啊？刚才说到一个会员证是吧？
0: 啊，有会员证。
1: 那会员是什么？工会会员吗？
0: 啊，工会会员证，还有一个电工证，电工证不是一个。
1: 会员证上边的那个企业的印章都有，对吧？
0: 都有，广宁镇坨子。
1: 嗯。
0: 有广宁镇坨子。
1: 你这个事儿吧，到你当地的北镇的这个社保局呀、啊，到那儿去了是吧？
0: 都去了的，都去社保局，就说的呀，这没有档案呐，你让他给广宁镇给补一个。
1: 对，你应该优先去找这个广宁镇，
0: 是
1: 就是现在的广宁街道是吧？
0: 嗯、
1: 因为当时啊，这个是接办企业还是这个当时的乡镇企业，这个历史沿革太久了，太久远了。现在我们也不能评价这个事情，但是呢，追根溯源，你到这个广宁街道，委托子女啊，让他们到那儿去查一查，说一下这情况，然后呢，由街道呢。因为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呢，请他们来查一查这个街道内保存的相关的档案材料，找出来，然后据实呢给开一张证明，证明在哪年到什么时候，在这个期间内，某某曾经在这儿工作过，对吧？然后呢，带着这些相关的这些材料，拿到下一步啊，应该到怎么办呢？看看这个。你当地的社保局对这方面的这个存在的特殊情况怎么样，有能用什么样的文件界定它，然后呢帮助这部分人实现人家自己的这个正常的合理的权益啊，应该是这样。
0: 这个吧，我跟你说一下。广宁镇保存的材料一会儿没有找不着，据说是当时在钢厂时候一把大火都烧了，所以说啥也找不着了。但是啥呢？就是他当时在上班的厂子的。

0: 苏维厂长，还是工人车间主任，这些人呢，都找着了，都给出手续，都给证明了，当时确实是在这嘎达，是一个电工，都给出手续了，
1: 这些证明材料同样很重要。当你那边这个路走不通的时候，有了这些当时在一个企业里边的这个同事之间呢提供的这些证明，就是能够对他这个后续啊理顺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链，把它保存好啊。然后呢，您这样，年纪大，然后呢，为了处理好这个事情啊，建议您委托这个子女出面去处理一下这个事儿。
0: 我听不懂。
1: 让您老的这个子女去帮助他父亲去处理一下这个事情，跑一跑上这个社保部门。
0: 社保部门，我打断一下你话。社保部门，我们都去了。社保部门又返回来，都说我们都去了多少次了。他说就是管那证给补个手续就完事儿了。因为就差一档那手艺，让他给补一个就完事儿了。
1: 你可以把这情况告诉他们，你说这个
0: 不干。
1: 你说广宁镇现在广宁街道提供不了更多的情况，因为他那档案呢都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呢，你说我呢通过这个民间的渠道，自己找到了当时在企业工作的这些工友也好，同事也好，他们给提供的这个证明材料。把这个拿到，然后呢跟人家跟社保这个社保局啊，你们当地的把这情况跟人家说明，看看下一步还怎么办啊。
0: 我们把这事儿都说了，那社保呢也去过好几次了，社保说就这样，他给补一个就完事儿了。现在这些人我都有些熟悉了，到广宁镇那嘎达，他第一个他说啥呢，他母是能力户口不给办。
1: 你这么着，我再问问你，你老今天打来电话希望我们做什么呀？需要我们帮你什么忙？
0: 现在我的要求就是增加工资。我通过这，我不是上访来的吗？上访完了，
1: 你要求你希望我们来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啊？
0: 是，你就是想增加这个工资，再增加那个工龄。
1: 你把所有的事儿都交给我们了。
0: 不是那个意思，
1: 嗯，
0: 我就寻思你呢，你能帮助我写个上访信。这个上访信呢，我已经跟你打过两三次电话了，上访信都邮出去了。完了，我是上邮局也查了，邮局说是二十二号，邮的信二十三号他都接收了。听过电视上说的呀，这封信，可以在网上查，但是在网上查多少次没查着。你就说我们这上访信已经落到哪儿了，不知道。我跟你说，你能帮助我再找我啥呀？
1: 我告诉您啊，第一，不知道您把这个信寄到哪家广播电视台去了。
0: 寄的那个就是，
1: 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这个工作团队这个部门到目前为止肯定没收到任何这方面的信件啊。这个我在这儿就答复您老啊，肯定没有接到任何来自北镇的这方面的信件，肯定没收到啊。
0: 那你说，那你现在你能不能联系一下街道呢？
1: 联系街道可以帮助您问，但是刚才您说让我们帮助您写上访信，这绝无此种理由。我们也更
0: 不
1: 会答应您啊。
0: 那
1: 肯定不会帮您做这个事情的。
0: 那你联系一下王秀云，让王秀云看看他的说法。
1: 好吧，这事儿完了节目之后呢，我们看看怎么来给您沟通这个情况啊。但是呢，还得需要你们去跑。你这个年龄大了，刚才我给您提一个建议，要接受啊，把这个委托给你们的子女，让他们去帮助你们。这个老人去跑一跑，你都八十多岁了，然后你处理起来力不从心，啊。
0: 他们孩子都没有，都上班。
1: 如果那么讲，我们也一样啊。
0: 不走不了，我儿媳妇现在有病呢，腿走不了。
1: 好吧，就是这个事情。

0: 家里的事儿我们也不多问了。你要但凡接受的话呢，交给子女们，让他们去替您跑跑道啊。然后呢，我们从我们这个渠道能帮您的，该帮助您的，我们也会帮助您。这个是你别担心，但是呢，你万万不可把什么事情都推到我们这儿来。
1: 那不会，
0: 啊，
1: 那不会，
0: 有子女
1: 嗯，
0: 啊，他们
1: 因
0: 比
1: 为，
0: 我们了解情况多，然后呢，甚至比我们还年轻。你让他们去跑一跑，这个效果呢会更好一些，我们也会帮助您啊。
1: 因为您在节目里，您在节目里办的挺好，能帮过很多的人，所以我把希望寄托在您这块儿，嗯。
0: 寄托希望可以，但是咱们把这个责任需要分散一下，该谁的领办呢？谁自己去办一办，跑一跑，别把什么都推到这边来，好吧？
1: 哎，
0: 嗯，好，就这样。嗯。
1: 好，嗯，
0: 哎呀，梦妍呢，梦妍呢，这个事情类似的话，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过，
2: 嗯，
0: 就是今天没法不拒绝了啊。有子女的，你处理起来，这老人呢，他不方便。但可以把这个交给子女，也必须应该优先交给子女。你不能说我子女忙，这个没空。那你想想，我们这个就这么个工作团队，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每天处理那么多的诉求，不是更忙吗？
2: 没错，而且我觉得应该把大部分的这个时间留给一些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去解决，或者说对他们来说没
0: 对，
2: 有头绪去解
0: 对
2: 决这
0: 呀。
2: 样的事儿。
0: 你自
2: 如果
0: 己
2: 您
0: 呀，
2: 都知道去哪个部门怎么解决，这个时候还是尽量的以您家里的这个亲戚呀，包括您的这个子女
0: 就
2: 呀，
0: 子
2: 优
0: 女是
2: 先
0: 最
2: 先
0: 好
2: 去
0: 的。
2: 帮您解决。
0: 对，
2: 对，
0: 他轻车熟路，还都在这个北镇地界儿，然
2: 嗯。
0: 后呢，事情比我们清楚，还是这个，为自己的长辈、父亲去跑一跑道儿，那你说轻车熟路的，岂不是比我们更优越吗？
2: 没错，
0: 我们唯独啊，这个得优势在于这是新闻媒体。我们为大众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栏目，帮大伙儿解决一些问题，仅此而已。但
2: 嗯，
0: 有的时候吧，你要自己那儿有能力，你不去做，什么都往外推，说我儿子我女儿的忙，那个养家糊口赚钱，这不是借口啊。你这样一说起来，我们心里也不舒服的。换个说法，换
2: 嗯，
0: 个做法啊。
2: 对。我们争取为大家解决的更多的都是急难愁盼的一些没有头绪、您无从下手这样的一些麻烦事儿啊。如果您已经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了，这个时候还是麻烦自己家里的这个子女
0: 对
2: 更
0: 的，
2: 为方便一些。嗯，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咱们的热线已经接进来了，咱们继续来看看这位诉求人有什么问题，您请讲。你
1: 好。就是前两天不是端午节那天吗？你可以查一下那个。

0: 监控啊，就是外环路往那个易县去那条路上，南北通向堵得特别厉害，就是它那红灯设计我感觉是不合理的，因为东西都没有车辆，然后只是这个南北的这个巷一直红灯堵，我就跟那一个灯我堵了20多分钟，就我就寻思看看那地方能不能就是科学一下，这红绿灯的时间或红绿灯的时间你合理设计一下的行吗？
1: 锦义路，锦义路与、
0: 啊、就是外环
1: 与那个
0: 北
1: 外环，
0: 我是从人民街往北走的，
1: 北外环
0: 人民街，
1: 对吧？
0: 人民街往北的和外环交叉路口，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那个监控，我是来回的路全堵，哎，那堵得太狠了。
1: 那女士，
0: 没有人反映这事儿吗？
1: 是人民街与北外环线交汇路口，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去往南站方向，不，去往
2: 北
1: 站方向，富有庄那个地方吧。
0: 反正那个你看吧，就那个拥堵的，我是用20多分钟、25分钟左右吧，才通过那路口。所以你看那灯，一会儿就是红灯了，很多车辆在那儿堵着，然后东西吧没有车，然后这车还是、
1: 您每天都路经这里吗？
0: 我不每天过，但是就是
1: 那么我们借此啊，说给每天经由此地的这些这个出行者啊。这个李女士反映的问题属实，今天我们接到这个诉求之后啊，我10:01的时候吧，我把这个诉求啊整理成信息发给这个交管支队的主要领导了，然后1小时之内这个问题都彻底得到解决了。在11点多的时候呢，接到了交管支队信息科技信息中心主任的电话，明确说这个反映的属实，情况属实，源于啊，当时在修那个建设环线的时候，那个北环线呢由交通部门负责施工的，建成之后呢，那儿确实设立了这个信号灯，与这个南北向的这个道路啊形成四通的这个交通格局，但是呢，唯独这个事情因为环线运行至今没有把这个交通的流量这个事情考虑进去，所以呢形成一种事实呢，就是南北向的车辆多一些。举例说啊，就像锦州刚才说锦义街去往这个古王碑，对吧？大学，
0: 我想想，是往那个就是堤叫什么堤来着？
1: 什么堤？
0: 温堤楼
1: 啊，温堤楼，
0: 就那条线、
1: 嗯。
0: 我说的是，就是人民街一直走。
1: 那么就是说
0: 呢，
1: 总体上说呀，这个南北向的车流量大一些，东西向的车流量小一些。信号灯呢，本来应该调整这个流量的，达到这个顺畅通行的目的，但是呢，这个路口啊，或者说这沿线的路口啊，对这个情况呢没有完全考虑进去，因为涉及到数据交互的问题，但是呢交管部门虽然原来不清楚这个情况，没有拿到这个数据，但是今天呢接到这个反应之后呢，迅速就调取了这个当地的这个路口的交通流量这个情况，然后一看呢确实是这样，今天上午已经把它调整过来了。
0: 那太好了。其实那边哈，它不放信号灯，就正常行驶，就比如说黄灯哈，就是很好的，就是不会那么堵塞的。那天我们回的都堵。
1: 并且呢，
0: 就正常东西没有车咱就过呗，没有车咱就过呗。
1: 交管支队啊，这个
0: 前提你不让你过。
1: 交管支队科技信息中心这个教导员张强呢，还特意告诉我们，也告诉大家这样一句话。就是对于这个与北环线平交的这个若干个路口啊，大家呢如果经常在这些路口通过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啊。如果像李女士反映的情况，在其他路口也依然存在的话，欢迎大家继续打来电话反映这个问题，交管部门会据实根据当地的车流量的情况调整。

0: 短这个信号灯的间隔周期，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个。这个路口当地这个涉及到的路口的瞬间的流量，力保通畅，情况就是这样，李女士，好吧？
1: 非常感谢，
0: 不谢，
1: 真为
0: 好，
1: 老百姓做
0: 好，
1: 实做实事儿，好，
0: 好的，再会啊，
1: 好的，好的，
2: 好，再见。
0: 哎，这件事情我们也觉着，今天午前在食堂的时候，短暂的时间交流一下信息，大家都觉着这个非常好，就交管部门处事迅捷。
2: 没错。
0: 调取现场情况，然后分析数据，看这个流量，经过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后，马上就做出这个调整的意见，并且还给大家就是后续啊，处理这个可能出现的这个现阶段没发现的情况，留出了这个窗口。因此呢，交管支队那一方面呢，给大家留话了，一旦在这个若干个路口还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欢迎大家再来电话，他们再做调整啊。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李女士啊，向我们咨询说，六月份我们锦州的公益海葬举办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在这里呢，给她做一下回复。我们具体咨询了市民政局，对方呢给出的答复是，今年首场的公益海葬活动举办时间是6月30号。那活动实行的是预约制，将会按照群众的这个报名先后顺序，依次安排出海的场次。那具体的办理这个需要携带什么样的证件，大家可以记好了。第一件呢，就是需要携带这个逝者的户口本；第二件呢，是逝者的身份证以及死亡医学证明书。还有呢，就是骨灰的寄存证、火化证、家属的身份证件原件以及复印件，总共呢相当于是7件需要准备的这个材料和证件。然后拿着这些证件，可以到政务服务大厅或者是民政部门指定的受理点位进行办理。那么大家可以对这件事情也都有一个了解，因为它有这个截止时间是6月30号，实行的是预约制，大家可以在这个时期呢尽快的去进行这个报名。具体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一个电话，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电话啊是211-6332，大家可以记一下。
1: 刚才孟岩给大家说了，其实是六类的相关的这个证件，必须呀、就是要原件还要复印件
0: 没错。
1: 来接这个电话。
0: 咱们来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想那啥咨询一下，就是我。自个儿的房本儿，我本人没到场，完了别人用我家的房子办了个营业执照。
1: 你想说什么？
2: 我咨询，我现在已经到那个就是我已经举证到。

0: 个执法队，就咱锦州泰和的执法队，
1: 你等一等，
0: 他
1: 那
0: 现
1: 个
0: 在是
1: 别
0: 他
1: 别别
0: 管
1: 别，等一等等一等，
0: 啊，
1: 泰和的什么执法队？
0: 就是叫计量技术监督执法队。
1: 这个执法队跟您这个房本这有什么关系吗？计量和技术啊？
0: 他这个是办的营业执照吗？拿我家这房本
1: 执
0: 办的营
1: 照
0: 业执
1: 既不涉及到计量，又不涉及到技术啊。
0: 但是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咨询的时候是他一个姓常的，应该他是叫他是局长，应该是。
1: 你问的是应该是泰和区市场监督局的这个下边的一个部门，对吧？
0: 对对。
1: 明白了，嗯。好，您说吧，嗯。
0: 完了，现在他已经他那意思告我逐步上交了，上交到。他的上级部门的一个执法队，但是我现在这里有不少东西我都不明白，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本人不拿有效证件，别人可以拿我家的房本去办营业执照吗？
1: 你听我跟你讲啊，这是您第一句话说的，这里边就是，疑虑重重，矛盾重重。我跟您说，高先生啊，第一，办营业执照是不是您的本人意愿？
0: 不是，
1: 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个对方私自拿您的这个执照去了，还是得到您允许了？
0: 未经允许，
1: 未
0: 根本就
1: 经
0: 没
1: 允
0: 知
1: 许
0: 情，
1: 啊？
0: 根本就不知情。
1: 不知情，好
0: 对，
1: 吧，那问题都在对方那
0: 对。
1: 儿。嗯，你这是你的，无论跟您是什么关系啊，问题的起因就在对方那儿。他等于私自拿着您的这个房本儿，擅自这个做主，违背您的个人意愿，拿着它去这个那个相关的部门啊。你比如说，咱们过去大伙儿都说那到工商局，事实上现在呢叫市场监督局，或者到这个办照大厅，拿着这个去办理了房照，这不妥。你可以直接告诉这个，通过申诉要求把这个作废，都是无效
0: 不是不是，还有一个我没刚才没说明白，
1: 的。
0: 我这个房子吧，我买1年多了，他是拿着我上任房主的房本的复印件去办的这个事儿，而且办了4张。
1: 你咋不好好说？你这个给我们拖到迷宫里来了。那
0: 我刚才有点急着急，有点激动，就是没说明白。
1: 那当然跟你没关系了。人办这证的时候，您还不是这个房子的房主呢，那就是跟原房主有关系了。
0: 不是，他是今年3月份办的，我都已经居住1年了。今年
1: 他
0: 三月份
1: 是
0: 居
1: 拿
0: 住，
1: 着复印件是吧？
2: 对，拿着这个，他这位先生应该是买完这个房子之后啊，然后他今年这个人才用他的这个房本去做的这件事儿，但是他这个拿的复印件是上一户的这个复印件。
1: 对，那么这里边又有问题了。你既然是啊，您入住在先，对方呢去申请执照滞后，那么他虽然他拿着这个去办了，那时候你已经入住了，但是那个上边的这个房照上边的名字还跟您无关的，还不是您
0: 对，但是那个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局他给我打的电话，
1: 呢。就市场局打电话什么意思呢？
0: 他问我那个就是办
1: 是
0: 的那
1: 否
0: 个营
1: 知
0: 业执
1: 情？
0: 照，他出事儿了，他卖东西出事儿了，完了找到我，他现在找不着那人了，他找到我，因为那上登记的不是我现住址吗？完找到我，当时找到我说我挺惊讶，我说这个不可能，我说我都住1年多了，也我没往别人那会儿就是。租啊，或者是跟别人承诺是无期限使用啥的，我没出示任何有效证件，他不可能拿我的去办那个营业执照，所以我挺不解，而且还是
1: 原
0: 我
1: 则
0: 上
1: 上
0: 任管
1: 讲，
0: 的，
1: 这个事
0: 他
1: 情，
0: 是不是作废了？
1: 原则上讲，这事儿跟您无关，
0: 啊。
1: 因为对方呢只能拿着这个原房照，原房主的这个房照，就是跟您现在这个说的这套房同一个地址，对吧？同一
0: 对。
1: 个门牌号，只是呢这个房主的名字换成了别人的，恰
0: 对，
1: 恰那对方拿着原房主的这个房照，并且一定是复印件儿去办的这些手续，对不对？哎，那么这里边就是你办事窗口也是，你收不到原件，你怎么就能给人家办呢？刚刚我们。

0: 跟莫言还说到这个海葬那信息，特意提醒大家，不仅要拿原件儿，还要拿复印件儿。你这个窗口，这里边如果除非你们那个制定的这个流程当中呢，不强制性要求必须提供原件儿，否则的话，那不是你这个程序就出现这个违法了吗？没有原件你怎么就给人家办的这个执照啊？这是一，第二，我还忘了问您了，您那房子是向内门市还是临街的门市还是
1: 正常居住房？
0: 一楼对吧？
1: 不是，
0: 嗯，
1: 不是一楼还
0: 不是一楼啊？
1: 对。
0: 那您现在怎么在于就是目前遇到什么情况了？
1: 我现在就是找这个执法队维权，第一个吧，我是想让他把这个营业执照撤销，因为这是未经我允许情况下他办的这个营业执照，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是想知道他就是本人没去，没拿有效证件，再有一个我没授权任何人去办理这个营业执照，他是怎么从营业大厅拿这个房照办出来的，
0: 嗯，
1: 我挺不解，因为我认为现在当今这个社会这个法治不应该有这么大漏洞，那除非他是人为的，
0: 嗯
1: 啊，完了，现在是啥呢？现在我到执法队以后，现在这件事儿已经两个月了，没有任何回复。
0: 嗯，
1: 我去多次打电话催促这件事儿，我要有结果，他没有任何结果，他就是来我们家一趟，给我开了一个啥呢？一个，让我去自己去把这营业照撤销了。我说这不是我办的，我现在我去撤销。到那个办证大厅，人家告我手续不全，我需要本人去，还需要出示很多证件，我这个证件我都拿不来，
0: 嗯，
1: 啊，现在我特别困惑，所以说我才
0: 无需困惑这个事儿啊，无需困惑，就是这个执法部门他事实上他都不应该再找您说话，因为刚才咱们讲了，这个房照应该是原房主的房照，对吧？
1: 对，
0: 并且呢，对方还是拿的这个原房照的复印件儿，因为那个房照呢，你更名之后，原房照人家产权部门就收回了，给这个新房主派发新的，写着新房主您本人的这个不动产登记证，对吧？
1: 对对对，
0: 因此我们就叫它房照了啊。因此呢，这个新房照，您是户主，大名在其上。那原房主那个原房照的复印件已经废止了，这个时候就是无效的，对您来说您对他也就无需承担民事责任
1: 啊，
0: 甚至法律责任都不需要承担的，因为您是现房主，在您这个办理了房照，从哪儿能看出来呢？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了之后给您发件，什么时候某年某月某一日，从那之后产生的事情跟您有关，在那之前发生的情况与您无关。
1: 我现在就是特别好奇啥呢，
0: 嗯，
1: 这个房子我买到手一年多了，我也居住一年多了，
0: 嗯，
1: 完了他还能拿上一任的房主的所谓的复印件还能去办一张营业执照，
0: 这个事情吧，
1: 我的认知特别那啥，
0: 这个事情
1: 就是我认为这个是他也不是真实的有效信息啊。
0: 这个事情啊，不知道这个监管部门或者说这个办事人员怎么来处理的。程序上啊，就是这个要件如果不具备或者没有拿出完备的这些这个要素来，那你就怎么能给人家办这个手续呢？因见不远，此前我们在锦州出现过类似的这样事情，非常严重的事情。最后都以刑事立案，涉及到那么多的人，所以别在这方面再出岔，本人都没到，又没有授权书，还不是人家的这个本真实的意愿，那你说你怎么能就凭一张这个复印件就给人办了呢？弄出事实上的这个一女四嫁。其次，普通的民宅具备不具备作为这个办公场所经营场所具备不具备这条件，是否可以审批，这又是一个事情。

0: 因此啊，这事儿呢，您就可以啊，明确地向市场监管局表达您的这个看法，明确说不。然后呢，如果您愿意的话，为自己未来维权的话，您还可以去主张在这方面让他们必须纠正过来，给您一个明确的说法。
1: 我现在就是遇到这个难处了，所以说这提出，
0: 明确就是向市场监督局提出
1: 我已
0: 质
1: 经
0: 疑
1: 跟他们明
0: 啊。
1: 确，而且多次打电话要求自个儿维权，直至今日没
0: 那
1: 有
0: 高
1: 回
0: 先
1: 复。
0: 生，这样我们的节目结束了，然后说不了更多的话了。接下来如果
1: 啊，
0: 再有情况，明天我们再交流啊。好，再
1: 好，
0: 会。
2: 好的，再见。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点赞，辽宁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笔架山食品守正创新，非遗匠心与科技赋能同行。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0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辽宁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文章说，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以更优的发展环境、更强的创新动能、更深的改革突破和更实的作风担当，纵深推进全面振兴。报道说，辽宁厚植沃土，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以数字技术赋能惠企政策高效匹配，1100多项政策实现免申吉祥，规范涉企执法，制定覆盖2155个执法事项的不予、从轻、减轻处罚清单，全省518名省市领导包联10403户企业，帮助企业解决诉求2000余项。辽宁打造引擎，着力推动产业升级，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今年一季度，辽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8%。 辽宁激活动能，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省级经济开发区数量由92家压减至71家，推动组建省国贸集团、省数据集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一季度，辽宁私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5%， 全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4.5%， 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46.6%。 一边是传承百年遵循古法的非遗食品酿造工艺，一边是前沿智能精准高效的现代化生产技术。在锦州笔架山食品有限公司，传统匠心与科技创新实现了完美融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
2: 走进锦州笔架山传统虾油虾酱发酵车间，千余口大缸整齐排布在晾晒场地上，陶缸缸口覆盖着手工编织的斗笠状盖子，兼具防雨和透气功能，让乌虾在日晒夜露中完成自然发酵。这里没有机器的轰鸣，只有技艺师傅们每日定时打耙搅动的身影。凭借多年实践经验，与阳光、空气、昼夜温差相伴，以时光淬炼地道风味。
3: 我们这个传统的虾油虾酱制作工艺呢，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没法大量工业化生产。包括大家看到这些所有的这个土缸，都是不能用生产先进的不锈钢啊、先进的各种容器来替代的。我们只能通过不同的这个扩大这个发酵场地，不同的扩大这个发酵面积，来制作更多的具有辽西特色的虾油虾酱产品。物以稀为贵，我们希望这种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我们这个全国得到更大范围一些推广，包括更多消费者能够接触品尝到我们这种非常具有传统原始特色的特色产品。
2: 坚守传统是企业发展的根基，创新升级则为产业注入不竭动力。在企业现代化生产线上，智能化变革稳步推进。以墨鱼丸生产为例，从原料加工到成品打包，全程仅需2小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产品不仅热销国内市场，还远销海外

0: 多地。同时，企业正积极规划引入 AI 智能检测系统，为产品质量把控加装智慧眼。
1: 这个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一直在做，包括不同产品的取样，包括不同产品的测试，包括设备厂家到场和我们做一个系统的沟通，包括 X 光机一些参数的设定，尤其是 AI 对于这个产品这个整体感官这个卖相的一个彻底甄别。下一步是结合国家对这个项目的一些扶持和支持，结合这些先进的 AI 设备在我们食品行业的一些非常落地的一些应用，我们会尽快使用到我们现在的生产线的末端一个检查监督环节。
0: 今年一到四月份，企业完成产品销售2000吨，呈现内销外贸双向发展良好态势。未来笔架山食品将持续深耕本土特色，聚力传承与创新并举，推动我市食品加工产业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
2: 随着汛期来临，我市紧盯城市内涝风险点，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市住建部门对城区排涝泵站、低洼点位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配齐人员物资，24小时值守待命，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
3: 记者在古塔区市营街泵站看到，站内设备调试完毕，运行状态稳定，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时刻做好降雨排涝准备。
4: 我们建设集团严格按照市住建局防汛工作部署，组建了专职防汛应急队伍，所有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日常持续开展防汛隐患排查、设备检修养护，不断细化完善处置应急预案。
3: 在临河区，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对辖区雨水管网、低洼路段、下穿路桥、老旧小区等易涝区域开展拉网式清疏检修，同时从严管控，全方位补齐防汛短板。
4: 我们始终坚持着下雨即是命令的工作原则，针对城区的涝洼点位、易积水桥洞，提前做好了管网疏通养护工作。
3: 我市城区共有9座排涝泵站，总排水能力每小时18000立方米，全域划定19处重点值守桥洞和涝洼点位，配齐10余台水泵、10余台应急车辆、1万余条防汛沙袋及照明工具、雨具等全套应急物资。所有强排泵站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目前，我市城区防汛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依托完备的设备物资、专业的应急队伍和常态化巡查值守机制，全面筑牢城市防汛减灾屏障。6月23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6场。专题介绍黑山县经济社会发展及营商环境建设成效。
5: 黑山县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提升政策、政务、法治等五大环境，以优质营商沃土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黑山县是全国产粮大县，依托煤炭、膨润土等资源优势，深耕农副产品深加工、农机装备制造、新能源、消费电子等主导产业，拥有东北最大杂粮市场，年交易额达70亿元。黑山将营商环境建设列为一把手工程，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并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层层压实工作责任。黑山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0: 路检测与修复帮扶指导工作。
1: 执法人员深入现场，仔细核查密封点建档、周期检测、隐患修复、资料留存等，夯实重点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防控基础，同时结合石油开采行业特点，逐条解读政策合规底线、检测频次要求、降本越维建议及违法风险后果。执法人员将工作重心由事后处罚前移至事前指导，在现场建立一起一档问题清单，指导企业技术人员规范开展泄漏修复工作，同时为企业算好经济账与环境账，结合企业实际生产负荷，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降本增效建议。
2: 一方面，我们坚持规范执法，传承留痕，公开透明，杜绝粗暴执法；另一方面，减少对企业的不必要打扰，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用更优良的执法服务为营商环境添利，助力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1: 执法人员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潜在隐患，现场指导企业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时限，同时结合企业生产实际，提供环保技术咨询服务，助力企业破解环保治理难题，推动企业持续提升环境治理水平。
3: 夏日暖风拂过渤海湾畔，锦城街巷暖意融融，校园中毕业离歌悄然响起，又是一年毕业季，又一批学子即将告别校园，奔赴人生新征程。数载求学时光，让锦州从陌生的求学驿站变成了承载青春烟火、见证成长蜕变的第二故乡。一城风物，一味烟火，都成了学子们刻骨铭心的青春印记。
1: 一座城市最动人的记忆，藏在人间烟火与市井风味里。四年求学时光，锦州特色美食陪伴学子度过朝暮四季，成为他们离别时割舍不下的青春印记，让乡愁有了具体的味道。
4: 我最难忘的是吃食堂的炸香鸡、猪肘饭，还有周家小炒、麻辣拌以及老式糖醋排骨，这些都是我的心头好。四年里每次下课考完试，我都会去食堂吃上一顿。
5: 四年最难忘的休闲时光，就是和朋友打卡锦州本地烧烤，特色烤豆皮、烤鸡架配上本地汽水，这座城市的烟火夜市承包了我所有解压又治愈的青春夜晚。
1: 从初来乍到的陌生忐忑，到扎根于此的熟忍眷恋，四年时光，锦州的大街小巷填满了学子的课余生活，陪伴他们度过无数迷茫时刻。在这座城市的包容滋养下，青年学子不断突破自我，沉淀蜕变。
6: 大学四年，我最庆幸的事情就是坚持泡图书馆与思域众创专创融合基地，不断参加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从一开始的切于发言，到现在能够独立完成一个项目，在锦城一点一滴的沉淀，让我不断蜕变成长。
7: 回首备考的日夜，有疲惫也有迷茫，但从未想过放弃。那些早起背书、深夜刷题的时光，终究都有了答案。成功上岸合肥工业大学，是终点也是起点，未来继续脚踏实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1: 盛夏别离如期而至，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崭新的人生起点。记者在校园各处看到身着学士服的学子纷纷拍照留念，定格青春，珍藏锦城岁月，准备奔赴山海，逐梦前行。纵使远赴他乡，学子与锦城的羁绊从未消散。
8: 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一段珍贵的青春旅程，纵使前路奔赴远方，也会记得锦州的晚风烟火、市井温柔，心怀期许，愿他日重逢，万事兼好。
4: 四年学业生涯将落幕，我早已把锦州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感恩校园里的收获与陪伴，心中满是留恋，纵有万般不舍，也将带着这份回忆与底气奔赴新的人生旅程。
9: 四年锦城岁月是我人生最珍贵的青春底色，未来我会奔赴新的旅程，但我永远都会记得锦州的人间烟火、锦州的市井温柔，同时我也期待以后会再次回到锦州这座城市，这座充满温暖的城市，治愈我的城市。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葫芦岛依海而生，向海而兴。今年以来，一场关乎蓝色粮仓安全的攻坚战在葫芦岛市全面打响，五大专项行动同步发力，人防加计防双管齐下，海上安全治理能力正在持续提升。
1: 6月12号13点30分，林山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段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进行公开宣判。这是今年以来葫芦岛市首例进入审判程序的非法捕捞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这起案件的宣判为伏季休渔期间葫芦岛市持续开展的五大专项行动写下最鲜活的法治注脚。法治的震慑在执法一线同样清晰可见。在东宝船厂码头，一批在清网净海专项行动中查扣的三无船舶已集中扣押，统一看管，等待公示后拆解。旁边成堆的流刺网、地笼等违规网具集中堆放。
2: 这些违规网具是我们在伏季休渔期通过清网净海行动收缴的网具。这些三无渔船本来就是海上安全的定时炸弹，我们将根据全销毁、不可逆、可追溯的原则，对这些三无渔船和违规网具逐一登记造册，而后集中拆解销毁。
1: 今年以来，葫芦岛市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目前查获三无船舶、快艇、筏子等各类48艘，清理违规网具、龙虎类1221个，流刺网等11750米，实现发现一艘拆解一艘、震慑一片、销毁一批、警示一方的效果。其实这仅仅是五大专项行动的一个缩影。为解决海上安全监管九龙治水的难题，2025年4月，葫芦岛市委市政府牵头成立了海上安全及渔船渔港安全集中整治工作专班，海洋与渔业、海事、海警、公安、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等多家单位握制成权，打破了部门壁垒，形成了合力，机制理顺了，手段也创新了，科技成为这场战役中的千里眼。在葫芦岛市渔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智慧监管平台的大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符号标注着每一艘渔船的实时位置。这里融合了北斗指挥系统、渔船视频监控系统、乡镇渔船包保系统和渔港视频监控系统，四套系统数据互通，形成了智慧渔港的最强大脑，实现了每一艘渔船从出港到返港的全链条动态监管。
3: 这四套系统一打通，就等于给每一艘渔船从出港到返港装上了千里眼和电子围栏，只要船一越界或者是北岛信号一断，我们这儿就立马弹窗报警。这要是在以前，全靠渔港的人拿望远镜瞭望、对讲机喊话，等发现船早就跑远了，往往

0: 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现在的系统啊，实时监控、发现、报警，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就能锁定目标。
1: 不仅是海上作业要安全，渔港这个家也要管好。在葫芦岛的各个重点渔港，一块块电子屏格外显眼，这是葫芦岛市推广的葫渔安智慧平台。渔民出海报备再也不用跑腿，一张脸一部手机刷脸就能出港。
2: 以前出海报备证件核验全靠人工，效率低，漏检风险也大。葫渔安平台上线后，实现了人、船、设备信息一体化管理，让我们执法从严防转向技法。
3: 现在系统照一下就行了，就自动识别证件了，全部绿灯呢就让走了，省心又踏实，出海呢我们心里也有底了。
1: 从码头上的集中拆解，到指挥中心的智慧守护，从工作专班的协同作战，到法庭上的公开宣判，葫芦岛市的海上安全治理正从过去被动的事故救援向主动的风险预防和精准的依法治理转变。
4: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山东威海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持续加强渔船渔港精细化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人防加技防加物防体系，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用科技的硬支撑和服务的软环境，坚决守住海上安全底线。
5: 暑期旅游旺季将至，锦州市抢抓文旅消费机遇，持续丰富滨海文旅业态，优化全域旅游配套。近日，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正式开业。全新业态让滨海游玩体验更加丰富多元，全市各类文旅场所同步升级换新，全力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6: 笔架山庄酒店按照五星级标准打造，总投资 3.8 亿元。记者在现场看到，酒店大堂宽敞通透，格调雅致，不少宾客在此休憩等候，各类会议室功能齐全，设施精良，可满足度假、商务、亲子等不同出行需求。
7: 我们将立足夏日滨海休闲定位，融合住宿、休闲、会晤等多元功能，调动周边景区打造一站式度假体验，以优质服务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擦亮滨海度假名片，助力本地夏日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6: 与笔架山庄遥相呼应，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也同步落成，为滨海旅游再添新亮点。该综合体主打体育加文旅模式，建成专业海上运动场地，推出休闲体验、技能培训等项目，进一步丰富海上休闲运动品类。
8: 我们主打体育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面向大众推出了各种水上运动的体验项目，打造特色滨海旅游的场景，借着夏季旅游热潮，不断丰富游玩内容，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们尽享逐浪乐趣，全力打造热门滨海文旅打卡地。
6: 两大新项目落地是锦州市文旅提质升级的缩影。目前全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加速推进，各大景区提档升级，万佛堂石窟争创国家4A 级景区，义乌驴山冲刺5A 级景区， G230 北方镇山公路文旅廊道实现交旅融合。同时，本地深挖文化内涵，升级演艺市集，推进非遗文创辽文化园区建设，文博场馆延长开放，研学、夜游、民俗等业态全面发力，多条精品线路上线，全方位满足暑期游客需求。
5: 在2026辽宁五彩消费季活动中，朝阳市紧扣乐购朝阳五彩生活主题，围绕东北超赛事，盘活文旅资源，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
9: 朝阳市以乐购朝阳五彩生活为主题，深挖红山文化、化石文化与三烟文脉，打造沉浸式文化研学与夜间消费新场景。依托化石文化旅游节，创新推出化石主题文创产品、数字水幕灯光秀、古装游园会等特色活动，让历史文化活起来，夜间经济活起来。
10: 我也趁着这次消费季，对这些化石呀以及朝阳的特产非常的感兴趣，我也买了一些这种狼鳍鱼化石，然后还有朝阳的小米，想带回去跟我的家人一起分享。我总的来说呢，我对这次游园体验非常的好，我非常满意。
9: 利州古城景区融合辽金古风建筑沿河夜

0: 游风光、非遗民俗文化与特色风味美食，打造集赏景游玩、体验手作、逛吃休闲、赛事观赛于一体的一站式文旅好去处，全面激活夜间消费市场。
1: 感觉古城这里的氛围越来越好了，不光景色好，吃的玩的也都有特色，每回都会来到这个小自然博物馆看看，都是稀奇古怪的标本作品，顺便还能增长知识了。而且现在有五彩消费季的活动，很多店铺都有优惠，我觉得挺实惠的。
2: 我们呢是自驾过来玩的，利州古城的夜景啊真的是太好看了，而且它还是属于这种开放式的景区，不要门票，这里的消费呢还不是特别贵，还有一式一品的推荐，扫码我们就能看到朝阳整个地区的特色产品清单，省得自己瞎逛。这一趟吃住下来玩呢，感觉真的是特别值啊。
3: 对我们这些做本地特色产品的商户帮助特别大，现在政府把我们的这些产品打包推广，线上线下的同步展示，客流量比平时翻了快一倍，我们更有信心把本地的品牌做精做久了。
0: 文化赋能，消费出彩，朝阳市聚焦品质商圈、夜间经济、体育赛事等五大场景，推出十大主题活动，优化消费供给，出台了系列促消费活动，惠民车展，发放消费券，青岛啤酒节等，持续点燃消费热情。
4: 在五彩消费季期间，我市将以东北超第二现场为突破点，围绕重点商圈、步行街、文旅景区，打造覆盖全域的十个大型精品观赛点位和100个商贸场所观赛点位，推出系列促销政策和促消费活动200场次，让球迷朋友们不用奔赴赛场，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的热血氛围，推动消费、文旅、观赛深度结合，叫响东北超开心，一路向朝阳。
5: 近日，第15届外点品牌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盘锦文旅集团凭借在文旅融合创新、全域品牌塑造、服务品质升级等方面的突出成效，成功入选外点研究院全国2025年度市级文旅集团 MBI 百强品牌，并现场领奖这一行业权威荣誉，充分彰显了盘锦文旅产业坚实的发展根基与强劲潜力。
6: 外点研究院 MBI 榜单是国内文旅领域专业评价标杆，依托大数据测评模型，从主流、大众、行业、运营四大维度综合研判文旅主体的市场活力与核心竞争力。盘锦此次上榜，标志着本土文旅企业综合实力与品牌价值获得高度认可。近年来，盘锦市深耕城市文旅品牌建设，构建全域立体化传播体系，主动对接各级主流媒体，深挖红海滩、芦苇湿地等优质生态资源，多次亮相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家级平台，同时紧跟新媒体趋势，依托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打造最美盘锦瞬间、红海滩音乐节等特色话题，全网累计曝光量近10亿次，有效打破地域壁垒，保持文旅热度高位运行。在品质提升方面，盘锦统筹整合全域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书展、科普课堂、非遗体验等活动，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落地生根，大型文体活动精彩不断。1955国营农场景区、道里景区打造乡村文旅发展样板，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推出4季特色活动，有效破解淡旺季难题，激活消费市场。如今，盘锦市文旅业态日益丰富，服务能力持续增强，全域文旅发展格局日趋成熟，正朝着多元化、高品质方向稳步迈进。
5: 近日，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组3人篮球赛在阜新市体育馆激情开赛，来自全省14个市的24支代表队、194名运动员齐聚阜新这座享誉全国的篮球城，在为期3天的赛程中进行46场激烈角逐。
7: 三人篮球项目源于街头，以其节奏快、对抗强、攻防转换瞬息万变的特点，深受广大体育爱好者的喜爱。赛场上，运动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运球、突破、远投一气呵成，精准的投篮与顽强的防守赢得现场阵阵喝彩。比赛不仅是技艺的比拼，更是意志与团队精神的较量。
8: 然后这次我们能代表我们的朝阳市参加这个阜新，然后这个3对3

0: 泉州组的篮球比赛，也是特别的荣幸。
1: 那我们大连队呢，这次来参赛，争取取得的好成绩，也向阜新市及这个各个兄弟城市来学习。
2: 本次比赛是我省群众篮球水平的一次大检阅，更是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各代表队以球会友，在拼搏中增进友谊，在汗水中收获快乐，共同诠释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同时也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篮球魅力。
3: 我们从这个阜新的这个篮球这个普及率、普及这个程度、群众喜欢的程度这个角度考虑的，第一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多年来阜新对我们这个全省的群众体育，特别篮球，这项赛事的这个
4: 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
5: 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6: 拥有高级智慧的人类能区分是非对错，那么在动物的世界观里，他们是否也能分清对与错？在对话萌宠中，波旦棕榈是天然的酿酒器皿，夜幕降临时，会有哪些贪杯的小家伙来此聚会，

首先，通过驯化动物，我们赋予了动物道德观念。这间公寓的主人在下班回家时，马上就能看出自己的猫是不是做了坏事。这只猫知道自己犯了错，所以没有像平时一样去迎接主人。在受到自马克贝科夫等动物行为学家研究了动物的玩耍现象，特别是哺乳动物的玩耍。一些哺乳动物会花大量的时间

0: 直率，一旦某只动物行为不当，其他动物就会果断坚决地做出反应。一踩它，不与它玩耍。
1: 自然，印象，原野，萌。
0: 在研究酒精在动植物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时，德国科研人员弗兰克·威恩斯有了惊人的发现。他的研究是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滩的压缩，形成了天然的香槟酒，动物们会被发酵的花蜜香气所吸引。吸食花蜜的动物别无选择，如果它们要享用香甜的花蜜，它们就必须同时吞下大量的酒精。到了晚上，弗兰克有了更多的发现。除昆虫外，鲜花盛开的树梢上还上演着一幕芭蕾。随后夜间来客们开始轮番登场了，至少有四种老鼠和田鼠先后爬到了棕榈树上。懒猴是灵长目动物，重约500克，

0: 法进行化学分析。今天他正在化验取自一只普通树蛆的毛发。
1: 毛发中生物标志化合物的检测结果表明，树蛆饮酒过度了。类似的酒精浓度仅在极个别酗酒过度的人身上发现过。
0: 春天的西班牙，橡树正处于最繁茂的时期。大自然给足了雨水，让这里的花草都鲜嫩翠绿，到处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代表着接受了雄鸟的爱意。雄鸟用礼物证明了自己有着优秀的捕猎技能，有能力养活雌鸟和未来的后代。
2: 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作为东北地区进出关的咽喉要道，每天呢有无数的车辆穿梭往来。而这支成立7年的救援队伍就像一道坚强的屏障，守护着每一位驾乘人员的出行安全。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顺通车辆救援组的组长刘帅。你好。
1: 你好
0: 啊，刘组长。首先呢，祝贺您载誉归来哈，刚刚从全国的比赛中拿下了这个二等奖
2: 啊。
0: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是第二次参加全国比赛了，是吧？
2: 是。
0: 第一次是？
1: 第一次是24年呢，24年在航线出这种专业性和这种规范性，包括到达现场的这种效率和时效，大家都是在这场比赛中都是能体现出来的。
0: 在训练中提升自己的救援能力和救援水平，同时在大赛中也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1: 对，
0: 是吧？
1: 相互学习的。
0: 哎，
1: 辽宁派出的3支队呢，我们现在增加到52人，现在布设在京哈高速的4个驻点，就是锦州站、锦州东、临海和光辉。
0: 从最初的14人的团队，然后现在呢已经成为这个全国的标杆了哈。就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成咱们的一次救援任务，是不是？
2: 对。
0: 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张？

0: 中的救援，还有哪一次呢？
1: 再一次就是21年的6月份，这个大客车正是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它发生故障。
0: 啊，是他自己车辆故障。
1: 车坏了。
0: 哎呦！
1: 当时通过摄像，我们那个视频能看见这台车，但是用路人也在急忙打电话。一打完电话，说声他说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马上派最近的救援班组在后面进行围蔽。围蔽完之后，将车辆现场的有交警、有我们的人员、有巡查的人员，将车辆所有的52名人员撤离，移至到硬路间外侧去等这个。
0: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照片上
1: 看。对对对对、嗯，但是这个的确，这个车人大客车嘛，涉及到的
0: 首先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1: 对，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0: 所以这一次这救援，我觉得不光是疏导了交通，更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这
1: 52人的行车安全。
0: 嗯，
1: 他这个现场就是人撤走之后，我们拖车到达现场，把他说仅用了不到20分钟，这个现场就解决掉了。
0: 太厉害了啊！
1: 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11月份，雪量非常大，都过膝盖，所以说车辆造成滞留，人员被困了。我们公司领导给我们的指令就是，为用路人解决燃眉之急的话，是送油啊，还是送简餐呢、啊？送水
0: 啊？我好像有印象，对，到这个高速上送吃的，是吧？也是那一次，嗯。然后我看这还有推车的，
1: 嗯，是他这个暴风雪当中，他这个有的小车走不了，我们只能是用人力，是吧？大家就是鞋里头都灌上这个雪呀，全是水呀，身上都湿透了，连奋战3天3宿，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说累或者是说困的，都是把用路人安全的送出到出口。
0: 我觉得一是很辛苦，其实也是承担着这样的风险，像您说的，就是您和队员们组织了这么多场救援，帮助了这么多的沿途的司机和乘客。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看这是不同的这个地段，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和咱们联系呢？
1: 嗯，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当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如果是真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我车如何去选择停靠，是吧？特别咱这个京哈高速沈山，从原先的双向6车道，现在改为双向10车道。
0: 哎，对，我们从大屏上，
1: 对吧？从大屏上能看出来，方向的两侧，左侧应急和右侧应急有两侧应急。
0: 就是我在某一个地方，我觉得差不多，怎么表述自己在哪儿呢？
1: 用路人，你行驶在哪条高速上？首先你要知道，你第二个要知道方向，你是往哪个方向去？再一个要通过京哈双向改扩建，要是结束之后，这双侧应急。你得能说出你是停在左侧应急呀、啊、还是右侧应急、
0: 啊、
1: 现在进行了客货分离，小车只能走在左侧这2条道、
0: 嗯、
1: 是吧，大货车走在右侧的3条道，这应急是提醒大家就近停靠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锦州管段在路面上每100米设置一个报警的二维码，
0: 这个二维码放在哪儿呢？
1: 就放在护栏板的最上侧、最上端，100米一个，是吧？它能代表着方向和公里数的具体位置。大家通过扫描这二维码，就造成了一键报警。
0: 扫完以后，它就能够给你确定我的位置。
1: 对，就是我们的系统里头，就马上就是出现报警了。因为你通过扫这二维码之后，要求你填上你本人的手机号。之后我们马上会去工作人员去联系你，会问你你车是进行了是故障了还是事故了，我们可以准确的确定你的位置。
0: 这也是咱们这科技赋能，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现在这个车辆救援就是我们从这种科技赋能体现的，一个是可以确定我的位置，还有哪些？
1: 从这个路上我们有这个1.2公里一个摄像头，这摄像头是双侧的，我们可以通过分中心的大屏上，可以准确的双向1.2公里一对射的话就600米，所以说能够及时的发现每条路段上有没有交通事故，有没有故障车在停靠，所以说也会及时的通知用路人你停在这块儿是需要救援还是需要做些什么。再一个，大家也通过手机上的一些软件 是吧？你这个在高速上可以进行，也是进行一个报警的方式，
0: 通过咱。

0: 咱们这么多年来处理这个车辆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是我们司机朋友真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马上应该做点什么呢？
1: 遇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首先呢，人就是必须要下车，站在护栏板的外车。但是一定要是大家还要是把你车上的警示牌儿，一定要设在你的车的后方150米以外，之后再进行报警。报警之后，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巡逻人员也好，进行到达你现场进行一个安全的围蔽。完之后呢，我们的拖车到现场给你进行安全的指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0: 明白。
1: 你不能直接说我车我就停在这块儿了，我就坐车上等着的话，这样
0: 是很危险
1: 很危险的。
0: 哦，
1: 对。
0: 现在我们感受到，您看我们这整个这个监视屏上，这个双向实车道，看起来是道路畅通了，但车辆快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安全隐素的这个发生，那是不是也给我们的这个车辆救援，带来了很多的考验？
1: 对，这个从那个改过建之后，双向实车道之后，对我们救援最极大的困难就是围蔽的过程，就是你车真要是发生在二车道上了，啊，我们现场的进行围蔽，就是把应急和一车道全部给围上，我不能单独的去围蔽这个二车道，所以说这是我们运营公司、省公司也直接下达的一个操作规程。
0: 安全最重要。
1: 对，安全的，我们必须得按照操作规程去执行，这样是能保护我们救援人员在现场有足够的空间，也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
0: 其实我们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也是有自己的这些方法、小妙招的，是不是？
1: 对，有一些车是转向了，或者有一些是侧翻的。通过我们在现场的话，那你这个有一些车辆是可以利用我们的拖车，我们拖车有辅助的有一些工具和有一些这个吊绳，可以在现场及时的给你进行摆正。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你的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有这个人员被困呢，或者是路上有一些易燃物啊，你跟我们救援人员说，我们会全力的去救助你。
0: 当然，谁也不愿意在这个高速上发生类似这样的交通事故。但是如果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我们这些救援队员们能够第一时间最快地赶到现场，也是对所有
1: 用路人的安全，他也提供保障。
0: 刘所长有没有也统计过，就是从咱们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1: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救援量在2.8万台次，涉及到的救助用路人大概在7万多人，达到社会的满意度是100%，零投诉，这也是我们救援的最大的欣慰。
2: 怎么了？车怎么了？
3: 狗，我感觉像车里装病了似的。
2: 啊！
3: 扶起出来，真的，我说你啊，
2: 好好好，
3: 然后感觉车里装。
2: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没事，没事，没事啊。你那是刹车鼓和刹车盘有问题，你摸那个轮毂都特别热，你再跑的话容易起火的，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开了。你现在摸这个轮毂，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轮毂烫手，所以说这样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对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我直接给你送出，给你送出，给你送出去啊！
4: 这个毛病
2: 对对对对，跟发动机没有任何关系啊！再一个，通过火车应急啊，我也给你普及一下。辽宁高速救援电话是96199。第二个，你说我坏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啥位置。现在我们就两侧，就是那叫右侧应急，这叫左侧应急，是吧？就找这个护栏板边上有小圆盘，那小圆盘上准确的告诉你这块是463+200。所以说你一说，你说我在这个圆盘463+200，我要往北京去，我就准确的就知道你在哪个位置。这事儿就是对你以后行走高速的时候也是一个知识。大家只要是护栏车，你有问题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我们巡逻的会24小时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监控包括我们巡逻的都看到说这块有一个一车道有个车，所以说我们就赶紧往这现场来，是为您安全大过年的嘛，是不是？行了，非常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也是用那个真诚为您服务，是不是？这个过年了啊，这个我们辽宁高速救援大队为您送一副对联，春联也是一个福字，祝您福气满满。
3: 太感谢了，哎，帮助咱救援，还给咱送咱礼物。
2: 好，
3: 祝你们过年好啊！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0: 从刚才短片中啊，我们能感受到那位司机朋友

0: 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救援人员的这份感谢，情真意切。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从刚才的这个车辆救援组的这个指挥中心，转到了他隔壁的这个屋，叫暖情驿站。这是为我们所有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司机朋友提供这个短暂休息。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沙发呀，包括饮水机呀、雨伞啊，一应俱全，还有充电宝、急救箱，还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一些简餐，是不是？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刘组长，这个应该是常换常新的，是不是？
1: 对。
0: 我看这上面留言板里面有好多技术精湛、服务一流，特别这一条。危难之处显身手，谢谢王宇叔叔。一看是一个小孩子，
2: 对，
0: 锦州救援你真牛。
1: 因为就是我们救援人员能够快速的给他解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点。所以说，这个小女孩为我们王宇叔叔这个为我们的救援人员写下这句话，也是发自内心的。
0: 嗯，一看是心尽写下，而这片呢，好多的表扬信、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不是？
1: 对。
0: 还看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感谢信。
1: 对，就是今年的，今年的春运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他是由于这个车辆故障在路上，我们那个救援班组最快的时间以最快的方式，所以说给他脱离到最近的出口，他也是为了感谢我们对他的救助，所以说也为我们亲自写了一份这个感谢信，在这个信中还给他提到我们救援是一流的，世界一流的。
0: 是的，是的，太棒了。
1: 还有一次啊，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我救过一个小孩儿，应该在2022年，正是11的黄金周期间，他的父母开车的时候是把车停在了咱这个锦州东的下匝道口，他进行报警了，报警之后，说他这个孩子抽搐，就是呼吸困难，要求救助。当时我正在路上进行巡逻，当我到他后方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家长啊，这个夫妻就非常这个紧张，下车都说不出来话，就是赶紧救我孩子，是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在后座上躺着，那小脸色儿非常不好，是吧？所以说我说你车辆能开不能开？我说我引领你，你跟着我走。是吧？我之后我在路上把他车带到咱那个收费站出口，完之后我马上通知交警，我说有一个车辆需要救助，这个孩子需要送医院，我说得需要你为我们去引领。但是交警马上迅速的出发一台警车，我们一起给他送到咱锦州的山医院进行救治。
0: 孩子后来
1: 对，获救了。
0: 太好了！其实我们每救援一次，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很暖
1: 对，
0: 心？
1: 对自己的工作一个肯定。再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用全心全物的这种技能和技术去帮助用路人脱困，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
0: 2019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艰难运行啊，然后到现在我们成为全国的标杆儿，我想这一路走来呢，一定也有很多感慨。那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1: 我们还会继续的加强我们的技能，包括服务水平，也为咱辽宁高速、为咱锦州发展贡献我们救援的一份力量。
0: 谢谢刘组长，也借您呢，感谢所有咱们安顺通啊车辆救援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保驾护航，我们的司机在高速行驶上才能更安心、更暖心。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把自己毒死了。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3: 也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吃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9: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两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7: 想你的每一刻。
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 当时泰国已经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0: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1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4: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6: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6: 不知道，
15: 他属于一报局的。
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 好好好，
13: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 没法
18: 去，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

0: 应该谈钱，
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于我，心防在先，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但是那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园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

0: 哎呀，
1: 怎么的？你也跟我一起进城接受治疗啊？
0: 不是，我觉得这事儿吧可以理解，妈妈不在身边，你胡思乱想可以理解。
1: 我现在没那么多功夫跟你废话，你就告诉我怎么样，你能给我开解聘书？
0: 诊断书和证明什么的吗？
1: 行，我给你拿。

0: 换个药啊。
1: 那我上汽车给你拿去。
0: 行。谢谢啊，韩书记。
1: 完了。
0: 行，刘医生，你要是觉得不累啊，你就在这儿盯着我。最近血压控制的不错啊，今天的数值也挺好的。那是不是药吃完了？
2: 我了，那凯哥。
0: 你吃的是？
2: 硝苯地平。
0: 硝苯地平，我在。一天两次，然后一次两片啊，拿着，等，鸡蛋。老来，明天过来啊。
3: 好。
0: 诊所没什么人了。
4: 帮我去一趟神经内科，随便找哪医生都行，就帮我把我妈的病历拍一张发给我就行。

0: 还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吧。
1: 工作安排呗。
0: 我不管你有没有病，必须跟我回去。
1: 行了，别说了。那个妈妈下午啊要去医区免费测量血压和血糖。你也累了一上午了，你回家吧，啊，歇着吧，不用跟着我。
2: 啥都别吃了，
0: 每天只喝粥行了。
1: 哎呀，话说，娜娜，鸡蛋还是要吃的。
2: 走，走就走，
1: 慢点啊。
2: 哦。
1: 哎，地震！
2: 哥哥，
1: 是，那也得多注意啊，别忘了拿鸡蛋。来，挑个大的给你。
0: 一个呀，
1: 一个，待会儿。
3: 哦，行吧，那我晚一点过来找你。正好杨医生帮我收了一组今年新农合的钱，我就找到何树去了。

所以家人都是往后放的。从我记事开始，我妈就没怎么管过我，家长会一次都没去过。可现在不一样，我已经没爸了，我不能再没妈了。

怎么了？怎么了？钱没了。

0: 不着急啊，慢慢想。你先把这收拾收拾，我去帮你找，钱肯定在啊。赶紧把这收拾收拾，一会儿
1: 记一下，咱们微信说一起解决。
2: 你看，别着急啊。

0: 你现在就把衣服脱了，今天剩下的我替你。
1: 我请年假，等新村一来，杨慧妮女士正式退休，从此不再干涉我的生活。海洋，你做见证。

0: 喂，
1: 院长，
0: 是啦，
1: 我想把年假请了。
0: 妈妈还是不愿意来我们医院治疗。
1: 我没用，工作没做通呢。反正我也2年没有休年假了，所以这回就当歇息一下吧。
0: 好。
2: 那你自己要保持好心态，跟上一辈的
0: 沟通要有方法。
1: 谢谢院长。知道，
2: 还有
0: 提交的论文，
2: 还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0: 我已经批注好发邮件给你了。
1: 好的，我尽快修改，谢谢院长。
3: 亲爱的柳大夫啊，全村人的病历全都在那个柜子里，60岁以上的老人在最左边啊，不，最右边啊，你看啊。这个呢是咱们最近的健康登记档案，你要看仔细了啊。还有什么呢？你怎么都收起来了呢？血压计、听诊器，还有温度计，这是必备的，别放起来啊。还有呢，就是药房的药啊，你要仔细的先看着，哪个缺了就把它记下来，咱们得到镇上去进药啊。
1: 行，妈，您都转3圈了，来，
3: 干嘛？
1: 您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去跳跳广场舞啊，或者觉得没事儿的话，就去龙奶奶家坐一坐，陪她聊聊天，行不行？然后，再最后就回家做好晚饭，等我，好吧？
4: 好，
1: 放心啊，
4: 好。

0: 宝贝，这你好了，
1: 回去啊。

0: 你妈妈呢？
1: 今儿我替她。怎么了？
2: 哦，她不在呀。
1: 那我等你妈妈回来再来吧。

0: 少见少见少见啊！诊所这么清静，连个打针的都没有啊？
1: 我这就是刚忙完，歇一会儿。
0: 啊，
1: 怎么又来了？
0: 我回来是想告诉你啊，你别忘了，只要他们来看病打针，都要给他们拿一个鸡蛋啊。
1: 7000的还鸡蛋，鸡蛋就是给你惯坏的。行，回去吧。
0: 我在这陪你一会儿呗，反正也没人。
1: 一会儿就来人了，人要坐这看病呢。
0: 嗯，我坐那。
2: 杨大夫，杨大夫呀，
0: 王强，哎呀，这怎么了？
2: 我都疼得不行了。
0: 来来来，我给你检查一下。国强啊，今天我不出诊，今天是柳大夫坐诊啊，你让柳大夫给你看。
2: 这，他能行吗？
0: 能行，他是咱省医院急诊科的主治医师呢。来，你坐那儿，让他看看。
1: 行，我给你把单子开了，这样你直接拿去医院，医生就知道了，要不然不准确一点，我也不好随便说。
2: 这我还要去大医院检查呀。
0: 国强，
2: 啊，
0: 来，你到这儿来，在这儿躺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啊。
2: 哦，好嘞。
0: 是慢性的阑尾炎引起的反射区疼痛，
2: 啊，
0: 我给你开点中药，你先吃上7天，然后再来找我，可能就好了。

0: 那就不用去大医院了，
1: 不用去大医院了啊。
0: 好的好，谢谢杨大夫啊，
1: 嗯，
0: 哎，谢谢谢谢。
1: 我也查了他的皮肤，可以排除带状疱疹。你刚才也看了，我按了他的脉试点，反射区疼痛消失，这就是慢性阑尾炎，这就是经验。
2: 不行了，自己拿药去。
0: 快把衣服穿上吧，别再着凉了啊。
3: 就晚上一直咳，把我老婆都气到别屋去睡了。
0: 没事，吃点药就好。
2: 哎，消炎药一天两次，一次两个粒，别喝酒啊。
1: 一天六次，无发热。开的药是整肠生，一日三次，一次两粒；蒙脱石散，一日三次，一次一套。
2: 乔爷爷就住在我们家隔壁，你经常也去看他，肯定熟一些。张永贵，
1: 张永贵，
4: 有没有头晕？乏力
5: 哟，都有，哎呦，我要死了！
6: 啊，您给瞧瞧呀，早上跟我吵了一架，我说我要出去谈个生意，他就跟我吵的。
1: 你长本事了是吧？
6: 没有。
1: 你现在这个鸟笼子非遗项目，正
6: 是是是，这不是想让他在家享享清福吗？
1: 在家不是享福，他跟你在一块儿才是享福呢。
2: 那我怎么让你去城里陪我？你就不愿意
1: 叫别人呢？
2: 阿姨没问题，回头啊你要不放心就在这。
1: 哎，那你还想让我退休吗？
2: 当然。
1: 好吧。
7: 杨医生，杨医生，龙奶奶吃了中饭又吐了。
1: 龙奶奶，
4: 我跟你一块去。
1: 不用了，
4: 进来吧。看乳腺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哎
8: 呀，我婆婆这个人比较古板，要是被她看见又要说我了。昨天因为在屋门口给孩子喂奶，就骂骂咧咧放了。
9: 来来来，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哦，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们，或者是做？
10: 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0: 燃气安全。
1: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0: 这儿看看都不容易，县里去不了啊。
1: 你跟你婆婆好好说说呀。
0: 我倒是和她说过，但她说每个女人都有这毛病，她也有，是真的吗？
1: 怎么可能呢？健康。
2: 哎，你注意休息啊，别工作太晚了。
3: 来，放心吧。
2: 好，
3: 慢点啊。
2: 哎。
4: 施主任。
3: 何医生。
1: 我是爱岗敬业，这么爱讲。

0: 但是没钱，村里正在搞长效经济项，现在资金特别特别紧张。
1: 不然他们会不停的往返县里或者城里。
0: 等一下，我看一下预算。
2: 就是那边。
3: 变化这么大，都快看不出来了。我们家的呢？
2: 那儿呢？一会儿带你过去看看。
3: 啊。
2: 两年前我刚来高耀村的时候，村里面剩下的都是年龄大的，几乎没什么劳动力了。他跟我说：“海洋，你是年轻人，要敢想敢做。”
4: 我们第一次动员大会的时候，也是杨医生陪着我，一家一家的
2: 介绍情况，要土地。同时还肩负着村医的工作，以后每次遇到困难，我就想，他们那么支持我，
1: 放的星星还是一样多，就是村里的灯短。以前上学放学，老路过这儿，
0: 然后天天搬着板凳坐在门口，等你妈回来。
2: 后来你去了省城上学工作，你们母女俩聚在一起的时间就更。
1: 可能还没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多呢。
2: 但是杨医生一直说你懂事儿，说你体谅他，从来没跟他生。
5: 我得从娃娃抓起。
2: 这村里一个月专项资金补贴完才30块钱，这他们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回来。来我们村支教的李老师，不知道挨家挨户跑了多少趟，这孩子才慢慢多了起来。
6: 哎，各位辛苦了啊！
2: 啊，这样，我代表高耀村向各位白衣天使到来表示感谢。我们村委会呢，一定全力配合好。我过去一下啊。
6: 好。
7: 我听李院长说，你要休年假，去哪玩？
8: 玩什么呀？
9: 这几天你有什么我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1: 那先帮我把传单发了。
9: 得嘞。
2: 拉，我放这儿了啊。
8: 我去啊。
2: 这么多年了，交给别人他也不放心呢。
10: 哎，快去吧，去吧！啊，正好你们俩在一起。王学义、李梁，
11: 病来，这不冤枉人家医生吗？医生好心来做义诊呢，去看看吧。
12: 那我也不敢去，我看着那个检查单呢。
10: 有什么大毛病的人？去吧啊，一会儿带着挪挪一起。
12: 啊啊啊！
10: 挪挪，一会儿跟着奶奶到广场上去玩啊。
1: 都是省城大医院来的医生，免费的。
8: 这个都有什么检查呀？
1: 全科，眼科、耳鼻喉科、内科、外科，什么都有。
12: 去看，
1: 那就为时已晚了。
11: 你个没结婚的姑娘，天天把这些东西挂嘴边。
8: 就是，走走走走，
11: 走吧走吧，
8: 走走走。
1: 话长了，那你说这一个都不来查可怎么办呀？
7: 在农村做父，
1: 所以基础的医疗科普不能少。如果他们实在不愿意让咱查呀，咱就教他。
13: 姐姐妹妹们，大家都先听我说一下，下面有请我们省城医院的副，大部分的乳腺疾病都是由硬块引起的，就是我们俗称的乳腺癌肿瘤。
14: 一旦发现

0: 龙奶奶一直是杨医生照顾的，送西安医院合不合适？
1: 她需要做的检查太多了，情况不是很好，我们村又没那个条件，我们必须相信医院。

0: 就这一天，快累死我了。
1: 龙奶奶是我的病人，我得把她接出来。
2: 她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处理。
1: 你给我闭嘴！你就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龙奶奶也不想见你。

0: 你是请我回家的吧？是不是？
1: 是，我来接你回家。
0: 我要回家，回。
1: 明天我就来接你回家。
0: 你睡一会儿吧。
1: 好，我在这陪你。
2: 喂，

0: 没什么大问题，
1: 嗯。
0: 就是咽喉发炎了。一会儿我给你拿一点消炎药，按时吃，明天再过来打一针啊。
1: 老奶奶走了，是谁来送医院的？老奶奶也是你妈的大恩人，你妈妈想上卫校，村里人都说，女孩子她上那个学校干什么？还不是得结婚生孩子守在家里？是老奶奶说服了你家里人，她说，女娃娃，上。
0: 你拿好，上面都写好，
1: 好
0: 尽量。
1: 好好。我这可以了吧？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好，谢谢了。
2: 不客气，你但凡早几年送他去，一直在做维持治疗的话，不会是今天这个结果。那个判断，龙奶奶病成那样，我只是想治病救人，我有错吗？
3: 你没错。
2: 教我写作业，他学会了一整本的字。没有龙奶奶，就没有今天的我。我比全村任何人都希望他健康。
3: 你走，明天你就走，你回你的大医院去，把你的大道理都带走。你不了解这个村。
2: 我现在就走，但我希望你想想，龙奶奶这件事情，我到底错在哪儿？
3: 送去给他配药，打一针退烧药就好了。
4: 石兰呢？
3: 石兰回城了。
4: 哦，行行行。
0: 哎呀，你帮我看看，这是，就是有点高烧脱水，那只要退了烧，就应该没什么事，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
4: 我当初办着游园的事儿。

0: 讲的是你的道理，我说的是我的人情。你不了解这个村，你不了解我。
1: 喂，好，我妈出事儿。
2: 啊？
3: 杨医生，
1: 杨
3: 医生，你
1: 怎么
3: 了？杨医生。
1: 妈，妈，
2: 杨医生，
1: 先打120，开车去。
2: 好。

0: 从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你母亲的病情已经是中期了。她的海马区神经元机能发生了障碍，脑内剩余的神经递质反应性也在降低，这就会造成短时的记忆障碍，日常自理能力下降。我会在她原来用药的基础上再给她加一些治疗的。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啊，大脑受到的损害可能会让她很难表达自己的想法。你们作为家人要多陪她，一定要保证病人不要磕碰，远离戾气。一定要在熟悉的、有安全感的地方生活。
1: 明白。你俩先歇一会儿。自己喜欢看什么呢？就自己看。

0: 我呢要给你制定了详细的日程表，都给你写下来了，
1: 可以好好的制定一下每天的生活计划，尽量丰富他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早上8点起床，然后吃饭，10点左右就要开始读书、读报纸，要大声朗读出来的读啊。
2: 好好。
0: 然后中午12点吃午饭，吃完饭以后睡觉，睡到下午3点起来做游戏。你看，就是这些东西都给你放在桌上了。5点吃晚饭，我下班回来以后呢，会带你出去遛个弯儿，回来收拾一下，大概9点了。10点呢就必须要睡着了。
2: 好。
0: 另外啊，我在医院期间，必须每隔一个小时给我发条消息，或者拍张照片儿。总之要让我知道你没事儿。还有这个，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紧急联系卡。
2: 不是，兰兰，这个。
0: 来，除非我允许，不能摘下来，好吗？
2: 其实妈妈不用这样。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啊，这个都是我该做的，你也就当为了换我放心，行不行？
2: 不是，妈是怕打乱了你的生活节奏。你说，
0: 妈，你要知道，现在你就是我所有的生活节奏。好，看一眼，该读书了，读书吧。读完书以后，你还可以做下游戏。医院那边还有点事儿，我赶紧去了。
2: 你慢点啊！
0: 千万不要到处跑啊！
2: 啊、哦，
0: 有事给我打电话
2: 啊、哦，知道知道。
0: 一定要不乱跑啊，乖乖的啊！
2: 知道啦。
3: 你们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一个。

0: 站在对方的角度在看。
1: 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你不是个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哦，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2: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这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3: 我无所畏惧。
4: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务，我就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杯，最起码我可以给你晒柴，我喂病，现在受到你的尊重，受到你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5: 我在未知时生的他，
6: 生完三天就开始发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5: 这个三十几天。
4: 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0: 好像从前，
1: 虽然是坐在、没有什么经济问题的，只不过是他们一个默默的在他自己的医生来这个亲戚们。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4号的12点到25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25号的8点到26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0: 嗯，
1: 这两天呢都是有阵雨时常出现啊，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
0: 啊、
1: 还是记得带好雨具，万一什么时候就下雨了呢？
0: 孟岩，我再问问你啊，
1: 嗯，
0: 就是今年入夏以来，你看现在呀、啊，再有几天6月份又过去了，
1: 没错。
0: 那你今年感觉怎么样？天热不热？
1: 今年感觉整体还可以，但是就是觉得雨水是不是偏多一些、啊、
0: 我觉得恰恰就因为雨水多，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大气层啊总是时时的会出现一些降雨云系啊，或者就是云太多，
1: 嗯，
0: 云一多，哎，多云天气，那么把太阳这个辐射热辐射就给挡住了，再加上雨水的滋润，所以今年到目前为止
1: 没有很热。嗯，
0: 想想看大家的这个家中的空调启用率非常低，是不是这样啊？
1: 没错，
0: 不热。嗯，昨天我们同事说，这个有人还启用了这个一直在沿用小太阳在取暖，哎，这是个例，但是说明今年锦州确实不热啊。
1: 好，
0: 来
1: 接
0: 电话，
1: 咱们来
0: 接
1: 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
2: 你说话我都不太听
1: 啊。啊，您请讲吧，您讲，有什么问题？

0: 不是，我说他说什么话我没听清楚。
1: 你先不用听清我们说的，您先说吧。
2: 这是义县高台子镇郑家屯村的，您是徐书记是吧？
0: 对。
2: 啊，此前呢，这个村里面郑家屯村，哎，他那个，哎呀，自然屯叫什么屯来的？这个
0: 盐屯，他在那是。
2: 您知道这事儿哈，就是因为这个，房后啊，北面那个有两棵大树，有几棵这个小树啊。影响了三米开外的后边的那个邻居，后堂房的邻居，然后两家产生矛盾了。这个年轻的就是老太太说，那后堂房那小媳妇儿，那和这个老太太岁数也不大，我们上一次一问六十五是六十八来着啊，年龄不大。那么两个人就为这个事儿啊，或者两家人为这事儿弄得不友好了，出现矛盾了。我们想上一次啊。前天还劝慰一下这个诉求人的老人，要做好这个，多做做这个工作，别把这个邻里之间呢，因为这样的事情矛盾造成不可调和的，然后持续这个。
0: 他是吧？我听你说，他就已经逮着你那个电视台了，他就是老是想就是说这玩意儿主动解决，那你有事你不得说事说你认为他？就是水了吧？你是你上人家找人家去了？当时我知道的情况，他是找人家去。
2: 哦，去到人
0: 家
2: 院子里去了，对吧？找人家说事儿。理论的过程当中，
0: 人家洗车的，他说身上都什么，咱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咱也不知道。
2: 嗯。
0: 因为这个当事人咱们也没在跟前。
2: 嗯。所以我们前天也是这个，我们锦州广播电视台呀、啊，这个直播12345的节目正在播出的过程中，就像此时此刻一样。所以呢，这个诉求人呢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打进来呀，讲来讲去，后来我们觉得有些话呀不妥，不好在节目里那样去说话的。一是邻里矛盾，第二呢，这个不能老是什么事情都站在自己这一方讲话，那就不妥了。
0: 对呀、我认为是这样。
2: 何况呢，你到人家家里也好，家外也好，总之进了人家门，那就是人家的这个私人的范围的，那说话说理可以，你在说理的过程中，然后呢两个人把持不住就伸手了，这就不妥了。所以我们觉着矛盾的起源就在于这个树呢，可以把它给它，如果不想要了，就可以放倒。
0: 它不是在于树，它是那它也不是树啊，树因为它要的太多。我早他的诉求上回不已经给你打一回电话了吗？
2: 对的。
0: 他说要那个什么吊车，费用他还不掏，来回吊车的1000多块钱，费用他也不掏。可我们来找那个卖树那个来的，他俩价钱还没谈妥。
2: 嗯。
0: 他要有多，人家不给那些那你买树人他也不傻子，他也不能买，对不对？
2: 没谈妥，所以这树呢迟迟没放，拖延了这个一年多的时间了，对吧？
0: 他与树他没有关系，他俩不就用单盖那个整水吗？他也不是树的关系。
2: 泼水了。
0: 他跟我单盖泼的，他就单盖什么泼点水，完之后打一个地个，也不是树的关系，地个的。
2: 事实上啊，就是两家呀，由于树这个出现了这个，
0: 没有关系。人家说的话我就不愿意听了，树那有啥关系呢？
2: 您是村支书吧？
0: 对呀，他树因为那树已经不是树的事儿，他是跟我当该泼水，他俩家就估计他俩什么也有点矛盾，完他不让他泼，用这他俩就用这几个结来的。
2: 那你这个泼水，那你为啥要泼水呢？
0: 泼烂石头大概到了呗，就这种情况嘛，
2: 对不对呀？你泼水泼到人身上了，那你还不得让人说吗？
0: 他不是泼水泼，他是往上盖泼水的。
2: 泼到路面上了。
0: 你光听一般人诉说能说，他往上盖泼水的的。因为这个当时呢，他们给我打电话是这么说的啊，因为他们也我也没在现场，是他们跟我这说的。说是有我背后调查一个叫朱强那个人，我也是他屯的跟前的不远侠。我调查他，我说二大爷，他俩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因为我背后不得问问吗？对吧？因为他说他的理儿，他说他的理儿，你说到底是谁的理儿，咱也不知道，因为咱们也没在现场。
2: 这个邻里之间出现矛盾，恰恰就容易出现这。

0: 种情况，各说各的理。
1: 对，完了是实在我问我跟前有的不行的，因为盐城那个我们村一共六个自然屯，那是其中的一个小自然屯，那小自然屯有啥事呢？我都找叫朱强那个人。完了呢，我问问他啥情况，朱强说呀，好像是他往大街泼水的，他也不让泼，他俩地个姐的呢。完了上他家当院找去，他家洗车呢。啊，就等那身上那个水是咋的，完用这就地个姐的呢。与树没有关系。完了，当时完我没在家，因为当时我们家孩子，从一线的呀，那几天就是考试有点事儿，高考，我们家孩子高考有事儿，完那几天我就没去。我就没回来。完了是我让朱强那人，我说二大，那你去给帮姐姐姐姐一个头跟前住了，前后院住，调和调和呗。
0: 对的。
1: 完我朱强完大定下午四五点钟，他说没事儿，红丽调和完了。完了就完事儿了，没以为调和完了呢，完事儿了呗。没想想今天你们又给我来的电话，那李主任就是那副女主任，他今早上给我打的电话，我说那这事儿不解决完了吗？他给我打电话，我还挺冷气的，我说那这事儿不解决完了吗？
0: 这个对方啊，年龄大一些的这个诉求人呢，想向这个邻居，就是泼水那家的邻居，要2000块钱这个医疗费，
1: 对，那这个我们没法要，所以他可以起他要想从他家要费，他可以起诉，我们没法要，我们要不来。
0: 所以这个事儿必须得亮明态度。无论是村委会，我上一次前天我跟这个诉求人讲了，调解可以，村里边可以调解，你村里边不好解决，你还可以到你们高台子镇寻求解决，那有调解委员会可以帮助你。但是要钱这事儿，你轻易没人答应你的，谁也不会答应你这个事儿，因为你这个钱怎么产生的？是你通过医院去看病了，但是你因为什么跟这事儿有多大关系啊？你要是想一定要索要这笔钱的话，我们这个媒体不会帮助你要这钱的，当然你村里边或者你镇里边也不会帮助你要这钱的。
1: 那不肯定不能，那要要
0: 你这个做工作可以，调解矛盾可以，但是呢，
1: 对，
0: 不能什么事情都给你包你办，那个把一切都给你，什么事儿都替你做，这不可能的事儿。你要如果一定要想要这笔钱，你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权，对吧？哎，你可以诉讼对方，这可以，法院怎么判那你就接受就是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跟这位这个诉求人呢讲了一下，讲明态度了，并且呢希望能够在他说这个村里边呢，他在做工作的时候啊，寻求帮助的时候遇到阻力，我说不会的，那村里怎么会不管你呢？一定会的，但是你得让人家管，你让人家说话得插不进话来，那谁愿意帮助你呀？不能什么事情。
1: 要钱那个东西，就两家泼点嘴就要钱，这个东西咱说不去嘴，你听明白了吗？
0: 对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说完这个年轻这个老太太，还得说说这个对方这个邻居。你既然两家之间有矛盾了，那水呀、你一共说这个3米宽的这条道啊，3米宽，那你就别把这水往外泼了呗，避免出现什么这个，对吧？哎，什么这个瓜田李下这样的事情，哎，该回避就回避一下。
1: 说和说了，不往外泼水的。
0: 对，你就是。至于说什么这个什么小媳妇儿这么那么小媳妇儿的爸什么有能力，这些事儿跟你这诉求无关，所以上一次我们就批评那个这个长者了，不应该什么话都说，有什么事情咱们就解决它，解决掉了之后就没有矛盾了，对吧？你要如果有这么一个明朗的态度，容人的这个空间心胸，那村里边一样会帮助你的。但是如果你什么事情都是围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去转悠，你这个说话得理也不让人，那不妥。我们现在跟大家讲的就是得理还得让人三分呢，何况你还不一定什么事情都有道理呢，对吧？所以呢，
1: 我是说话不上调，所以我们也没法说。
0: 我们跟这个村里边呢，哎，跟那个徐书记沟通了一下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呀，但愿他们双方之间没有什么事情了啊。如果有求于村里的话呢，无论他们
1: 我随叫随到。
0: 对了，无论他们哪一方有求于村里，然后呢，一定能帮助他。也拜托这个徐书记啊，就给他们做做工作。
1: 没事，有不管哪方，有求到我，

0: 要肥皂。
1: 好，然后呢，
0: 嗯。
1: 格外跟这个后边这个邻居啊，这个年轻人呢，多做做工作。有些事情，你把水，你在院里弄个池塘，弄那个水汪个池塘，那都没问题的。但是你别往外泼，泼完了之后吧，人家对方他心里不舒服啊，就容易，对吧？擦枪走火，所以这事儿啊，再额外得做做他的工作啊，许书记。
0: 好
1: 好嘞，
0: 的，
1: 那就这样，嗯。好，再见。
0: 好，
1: 嗯，
2: 好，再见。
1: 哎呀，孟岩，这事儿我们就算给他平息下来了
2: 没错，
1: 啊。坦率的讲，前天大家可能这个参与节目的时候啊，也都知道了，我们在热线的过程当中，也批评了那位诉求人。虽然你是60多岁、70来岁了，但是呢，有些事情啊，你不能这样得理不让人的。而且刚才也在讲，你还不一定都是有道理的，你跑到人家，你说你坐着轮椅也好，你推着轮椅也好，你到人家去了，然后两个人话不合就伸手了，你是对方呢往他身上泼水，说那个拿那水管喷水是吧？完了他又抢人水管等等吧，不管具体呢现场的情况，那都是在线听人家回忆出来或者听一方讲出来的，没人去给你细分辨这个事情。但是有一点。你跑到人家里去这个理论，完了引发后续的事情，通常会给你各打大板50大板的，对吧？这是处事公允，然后再说细节上的事儿了。所以呢，邻里之间没必要非得这样弄得这个鸡飞狗跳墙的。要不你说将来你这个事情你解决不好，你还在一起相处不？人可以动，那房子能动吗？如果矛盾不解决，老是在一起，这个前后两套房，嗯，这个邻居，你出了后门就是人家的前门，照面吗？照面还要伸手啊？所以啊，这事情各自退让一步，想一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喷点水，淋上点水，无意的就过去了，有意的可以唠一唠，但是别采取这种过激的方法。对于两家都是如此，你拿那个水往前泼，本身就受人一口舌，然后你进到你院里去了，那不是邻里之间吗？他又不是强盗，你要拿水再呲人家，那就不妥了呗，弄得人家住院了，住院之后形成这么多的医药费，心脏不好，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你说你这一旦又是两家因为这事儿跑到那法庭上去，谁心里能舒坦呢？所以啊，各自都退让一步，想一想啊。好在这个书记，刚才听到这个徐书记没有？他表态吧，快人快语的，言语当中也是棱角分明的。但好在他说随叫随到，态度很鲜明，所以但愿这个事情风平浪静啊。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

0: 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北镇的，刚才的地方我已经介绍了，叫杨振全，就是我。
0: 您再说一下，现在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我们直播间了。
2: 北镇什么一个地方的？
1: 北镇四，街道马家胡同住，我是。
2: 广宁街道的，是不是？
1: 北镇街道。
2: 就叫北镇街道哈。
1: 啊，广宁是还有一个广宁的。
2: 啊，你叫北镇街道，街道一个辖区居民对吧？
1: 嗯。
2: 好，接着说吧，怎么了？
1: 丈夫是。出生1945年，这个用不用介绍一下吧？
2: 您就简单的说就行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来帮助的，您简单说一说，嗯。
1: 啊，那是在。
2: 丈夫81岁了。
1: 啊。
2: 您丈夫81岁了。
1: 嗯，10岁81，他虚岁是82岁，45年生人。
2: 是，咱们不叫这个词儿，说吧，遇到什么情况了？说吧，这是主要的。
1: 啊？
2: 您还是您老伴儿遇到什么问题了？需要我们帮助，把这个说出来啊，挑重要的讲。
1: 嗯，那个电视那儿说呢。
2: 那电视说不算数，电话里说的才对呢。嗯。
1: 啊，
2: 听电话讲。
1: 那我
2: 还
1: 得严肃。
2: 好。您说吧。
1: 就是原来这个街道是北镇，是广宁镇办事处，现在是北镇街道办事处。那具体名称，我说都是，第一次建立是王秀云主任，完了把他情况跟他一说，他说完了，他也就是，跟你说往上可以找上边那啥部门完。
2: 哎，这样。老人家，你别那个什么，腰条那个是最重要的一段话，您没说，你至于找谁，你都不重要啊，就是先说为什么去找人，你遇到什么事情了吗？遇到什么麻烦事了？这个给我们讲一讲。
1: 啊，他是在厂子上班，完结果是啥？应该参谋吧？当时那就说他。是农业户口不给他参保，就没给参，咋说呀？这儿找那儿找的没给参。后来有国家有一个啥政策，都是老年投靠，完这他的是投靠到我闺女那嘎去了，给户口。完了这回参加是大龄保险，60岁那满60周岁那个参加是那个，这个是在08年办的，办的时候呢那个。那都已经都说了，说是跟他写条例，说是如果在厂上班的可以相个工龄，结果办完之后没找这工龄呢，人把那撤了，一说没有不给完，这回经过这一阶段之后呢，有的都给加上工龄了，没因为咋的，我们原来就应该给参保没给参保，现在那母的工龄也应该加上。

0: 现在我们就去找去了，找去云南，反正已经到3年多了，结果是也不说不行，也不说行，那提出的理由有的是站不住脚的，还说我们没有啥，为啥不给补呢？都是让我们找那个，也让我们找那个那档案，这个档案是他们给档案给毁了，没有档案。完了，我们找不着档案，就说没有档案，你没有档案为由，就给我们这个始终也没给加。啊，后来我们呢，根据那个政策说没有档案，你不有别的东西吗？我们有那个电工证，还有会员证，还有那个跟他期间签的那个那啥合同，都说是不让离厂的合同。完还有得奖，搁厂上班是得奖那个本儿，这证据都有，是这不是根据那文件，那不足以证明我们是这厂的工人吗？你可以给我们加工龄的。
1: 原来你老伴儿工作期间在什么工厂来着？
0: 工作期间是能具厂，开始是自行车零件厂，后来改为那个能具厂，
1: 就是那个北镇县城的一家企业，对吧？
0: 嗯，
1: 北镇县城的一家企业是不是啊？
0: 广宁镇办的。
1: 嗯，
0: 广宁镇办的。
1: 广宁镇的。
0: 广宁镇办的企业。
1: 嗯，这是在什么时候的事儿啊？80年代呀、啊。
0: 对，广宁镇办的企业是早办的，问参加
1: 乡镇企业那会儿是不是啊？
0: 啊，
1: 乡镇企业那会儿在这个企业工作来着。
0: 那边说是转制的，说是办是那个大地体，说转制的，完了，那是78年。
1: 你老伴儿当时啊入厂那时候啊，办了相应的手续没有啊？
0: 入厂的时候，都是经过考核，考核完了一看行了了，就说试用一个月。剩一个月之后，那是78年到79年开始上车录用的。我们这儿没有别的手续，没证明，就刚才我说这几样。
1: 每个月，常年的每个月到日子了就去领工资，是这样不？
0: 对。
1: 领了多久啊？
0: 当时的工资，当时跟我们定的工资是这么回事儿。如果说你上那厂上班来了，你是要长期的呀，你是要临时的？完了说是长期的呀，是37.4工资，临时的是43元。我们为了考虑说稳定，说我们是要那个长期的工资，结果我们每月领的工资都是37.4。
1: 当时的这个工资条现在还能找出来一部分不？
0: 那个厂子的东西，一点都找不着。你个人的东西有，厂一点东西都找不着。
1: 对，就是您个人的那个，你比如说你老伴儿单位发工资了，那时候那钱呢，那个大团结也好，就是这几张票搁一张工资条给你一捆绑，然后呢拿回家来了，这工资条还有没有啊？
0: 那个没有，那是当时这个钱领的拉倒了，就当时领的时候都没要这工资条，就手都扔了。
1: 嗯，
0: 谁想到后来会有这个楼呢？
1: 那有的还有什么这个凭证啊？刚才说到一个会员证是吧？
0: 啊，有会员证。
1: 那会员是什么？工会会员吗？
0: 啊，工会会员证。我还有一个电工证，电工证不是一个。
1: 会员证上边的那个企业的印章都有，对吧？
0: 都有广宁镇坨子。
1: 嗯。
0: 有广宁镇坨子。
1: 你这个事儿吧，到你当地的北镇的这个社保局啊。到那儿去了是吧？
0: 都去了的，都去社保局，就说的呀，这没有档案呢，你让他给广宁镇给补一个。
1: 对，你应该优先去找这个广宁镇，
0: 是
1: 就是现在
0: 的
1: 广宁街道是吧？因为当时啊，这个是接办企业还是这个当时的乡镇企业，这个历史沿革太久了，太久远了，现在我们也不能评价这个事情，但是呢。追根溯源，你到这个广宁街道，委托子女啊，让他们到那儿去查一查，说一下这情况，然后呢，由街道呢，因为虽然。

0: 时过境迁，但是呢，请他们来查一查这个街道内保存的相关的档案材料，找出来，然后据实呢，给开一张证明，证明在哪年到什么时候，在这个期间内，某某曾经在这儿工作过，对吧？
1: 对的。
0: 然后呢，带着这些相关的这些材料，拿到下一步啊，应该到怎么办呢？看看这个你当地的社保局对这方面的这个存在的特殊情况怎么样，有能用什么样的文件界定它，然后呢，帮助这部分人实现人家自己的这个正常的合理的权益啊，应该是这样，
1: 这个吧，我跟你说一下，广宁镇保存的材料一份没有找不着，据说是当时在钢厂说一把大火都烧了，所以说啥也找不着了。但是啥呢？就是他当时在上班的厂子的书记、厂长，或是工人、车间主任这些人呢，都找着了，都给出手续，都给证明了，当时确实是在这嘎达是一个电工。都给出手续了。
0: 这些证明材料同样很重要。当你那边这个路走不通的时候，有了这些，当时在一个企业里边的这个同事之间呢，提供的这些证明，这是能够对他这个后续啊理顺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链，把它保存好啊。然后呢，您这样。年纪大，然后呢，为了处理好这个事情呢，建议您委托这个子女出面去处理一下这个事
1: 上
0: 儿啊，
1: 前我听不懂。
0: 让您老的这个子女去帮助他父亲去处理一下这个事情，跑一跑上这个社保部门
1: 社
0: 去。
1: 保部门，我打断一下你话。社保部门，我们都去了。社保部门返回来都说，我们都去了多少次了。他说就是广宁镇给补个手续就完事儿了，因为就差一档案手续，让他给补
0: 你
1: 一个
0: 可
1: 就完事儿
0: 以
1: 了。
0: 把这情况告诉他们。你说这个，
1: 他不干。
0: 你说广宁镇现在广宁街道提供不了更多的情况，因为他那档案呢都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呢，你说我们通过这个民间的渠道，自己找到了当时在企业工作的这些工友也好，同事也好，他们给提供的这个证明材料，把这个拿到，然后呢，跟人家。跟社保，这个社保局呀、啊，你们当地的，把这情况跟人家说明，看看下一步还怎么办，啊？
1: 我们把这事儿都说了，那社保呢，也去过好几次了。社保说就是让他给补一个就完事儿了。现在这些人我都有些熟悉了，到广宁镇那嘎达，他第一个他说啥呢？他母是能力户口，不给办。
0: 你
1: 完，我们
0: 这么
1: 现
0: 着，
1: 在
0: 我
1: 就
0: 再问
1: 找
0: 问
1: 说，
0: 您，您老今天打来电话，希望我们做什么呀？需要我
1: 你
0: 们
1: 这
0: 帮您什
1: 我
0: 么忙？
1: 现在我的要求就是增加工资。我通过这，我不是上访来的吗？上访
0: 不，
1: 完了，
0: 你
1: 寻
0: 要
1: 思
0: 求
1: 呢。
0: 你需要我们来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啊？
1: 是，你就是想增加这个工资，再增加那个工龄。
0: 你把所有的事儿都交给我们了。
1: 哦，不是那个意思，我就寻思你能帮助我写个上访信。这个上访信呢，我已经跟你打过2、3次电话了，上访信都邮出去了。完了，我上邮局我也查了，邮局说是23号、22号，邮的信23号他都接收了。听过电视上说的呀，这封信，可以在网上查，但是在网上查多少次没查着。你就说我们这上访信已经落到哪儿了？不知道，我寻思你们能帮助我给找找是咋的？
0: 我告诉您啊，第一，不知道您把这个信寄到哪家广播电视台去了？
1: 递的那个都是，
0: 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我们这个工作团队这个部门到目前为止肯定没收到任何这方面的信件啊。这个我在这儿就答复您了啊，肯定没有接到任何来自北镇的这方面的信件，肯定没收到啊。
1: 那你说，那你现在你能不能 联系一下街道的。
0: 联系街道可以帮助您问，但是刚才您说让我们帮助您写上访信，这绝无此种理由，
1: 不
0: 我们
1: 是，
0: 也
1: 就是
0: 更不
1: 找
0: 会
1: 不下这
0: 答
1: 个
0: 应您
1: 信，
0: 啊。
1: 那。
0: 肯定不会帮您做这个事情的。
1: 那你联系一下王秀云，让王秀云，看看他的说法。
0: 好吧，这事儿完了，节目之后呢，我们看看怎么来给您沟通沟通这个情况啊。但是呢，
1: 啊，那
0: 还
1: 行
0: 得需
1: 行。
0: 要你们去跑，你这个年龄大了，刚才我给您提一个建议，要接受啊，把这个委托给你们的子女，让他们去帮助你们这个老人去跑一跑。你都80多岁了，然后你处理起来力不从心啊。
1: 他们孩子们都没有，都上班去
0: 如
1: 了，
0: 果那么讲，我
1: 儿
0: 们
1: 媳妇
0: 也
1: 有
0: 一样
1: 病，
0: 啊。
1: 不走不了。我儿媳妇现在有病呢，腿走不了。
0: 好吧，就是这个事情，家里的事儿我们也不多问了。你要但凡接受的话呢，交给子女们，让他们去替您跑跑道儿啊。然后呢，我们从我们这个渠道能帮您的，该帮助您的，我们也会帮助您。这个是你别担心，但是呢，你万万不可把什么事情都推到我们这儿来。
1: 那不会，那
0: 啊，
1: 不会，
0: 有子女啊，他们
1: 因
0: 比
1: 为
0: 我们了解情况多。然后呢，甚至比我们还年轻，你让他们去跑一跑，这个效果呢会更好一些，我们也会帮助您啊。
1: 您这节目里，您这节目里办的挺好，能帮助很多的人，所以我把希望寄托到您这块儿。
0: 寄托希望可以，但是咱们把这个责任需要分散一下，该谁的领办呢，谁自己去办一办，跑一跑，别把什么都推到这边来，好吧？好，就这样。哎呀，梦妍呢？梦妍呢？这个事情类似的话，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过。就是今天没法不拒绝了啊！有子女的，你处理起来，这老人呢，他不方便，但可以把这个交给子女，也必须应该优先交给子女。你不能说我子女忙，这个没空。那你想想，我们这个就这么工作团队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每天处理那么多的诉求，不是更忙吗？
2: 没错，而且我觉得应该把大部分的这个时间留给一些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去解决，或者说对他们来说没
0: 对，
2: 有头绪去解决
0: 对
2: 这
0: 呀，
2: 样的事儿。
0: 你自
2: 如果
0: 己
2: 您
0: 呀。
2: 都知道去哪个部门怎么解决，这个时候还是尽量的以您家里的这个亲戚呀，包括您的这个子女
0: 就
2: 啊，
0: 子
2: 优
0: 女是
2: 先
0: 最
2: 先
0: 好
2: 去
0: 的，
2: 帮您解决。
0: 对，
2: 对，
0: 他轻车熟路，还都在这个北镇地界儿，然后呢？事情比我们清楚，还是这个，为自己的长辈、父亲去跑一跑道儿，那你说轻车熟路的，岂不是比我们更优越吗？
2: 没错，
0: 我们唯独啊，这个得优势在于这是新闻媒体，我们为大众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栏目，帮大伙儿解决一些问题，仅此而已。但有的时候吧，你要自己那儿有能力，你不去做，什么都往外推，说我儿子、我女儿的忙那个。养家糊口赚钱，这不是借口啊！你这样一说起来，我们心里也不舒服的。换个说法，换个做法啊！
2: 对。我们争取为大家解决的更多的都是急难愁盼的一些没有头绪、您无从下手这样的一些麻烦事儿啊。如果您已经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了，这个时候还是麻烦自己家里的这个子女
0: 对
2: 更
0: 的。
2: 为方便一些。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咱们的热线已经接进来了，咱们继续来看看这位诉求人有什么问题。您请讲。你
1: 好。
2: 就是前两天不是端午节那天吗？你可以查一下那个监控啊，就是外环路往那个易县去那条路上，南北通向。堵得特别厉害，就是它那红灯设计，我感觉是不合理的，因为东西都没有车辆，然后只是这个南北的这个巷一直红灯堵，我就在那一个灯，我堵了20多分钟，就我就寻思看看那地方能不能就是科学一下，红绿灯的时间或红绿灯那个时间你合理设计一下的，行吗？
1: 锦义路
2: 就是外环，
1: 与那个
2: 我是从
1: 北
2: 人
1: 外
2: 民
1: 环，
2: 街往北走的，
1: 北外环，
2: 人民街，
1: 对吧？
2: 人民街往北的和外环交叉路口，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那个监控，我是来回的路全堵，哎呀，那堵得太狠了，
1: 那女
2: 没
1: 士，
2: 有人反
1: 就
2: 映这
1: 是
2: 事儿吗？
1: 人民街与北外环线交
2: 哎，
1: 汇路口，对吧？
2: 对。
1: 就是去往南站方向，那不去往
0: 北站
1: 北站
0: 方向，
1: 方向，富有
2: 对，
1: 庄那个地方吧。
2: 反正那个你看吧，就那个拥堵的，我是用20多分钟、25分钟左右吧，才通过那路口。所以你看那灯，一会儿就是红灯了，很多车辆在那堵着，然后东西吧没有车，然后这边还是就是
1: 您每
2: 限
1: 天
2: 制的。
1: 都路经这里吗？
2: 我不每天过，但是
1: 那
2: 就
1: 好。
2: 是。
1: 那么我们借此啊，说给每天经由此地的这些出行者啊，这个李女士反映的问题属实。今
2: 啊，属实是
1: 天
2: 吗？
1: 我们接到这个诉求之后啊，我10:01的时候吧，我把这个
2: 线
1: 诉
2: 路
1: 求
2: 是
1: 啊
2: 不是？
1: 整理成信息发给这个交管支队的主要领导了，然后。1小时之内，这个问题都彻底得到解决了。在11点多的时候呢，接到了交管支队信息科技信息中心主任的电话，明确说这个反映的属实，情况属实，源于啊，当时在修那个建设环线的时候，那个北环线呢由交通部门负责施工的。建成之后呢，那儿确实设立了这个信号灯，与这个南北向的这个道路啊，形成四通的这个交通格局。但是呢，唯独这个事情因为环线运行至今没有把这个交通的流量这个事情考虑进去，所以呢，形成一种事实呢，就是南北向的车辆多一些。举例说啊，就像锦州。刚才说锦义街，去往这个葛王碑，对吧？大曲交互的问题，但是呢，交管部门虽然原来不清楚这个情况，没有拿到这个数据，但是今天呢，接到这个反映之后呢，迅速就调取了这个当地的这个路口的交通流量这个情况，然后一看呢，确实是这样。今天啊，如果像李女士反映这情况，在其他路口也依然存在的话，欢迎大家继续打来电话反映这个问题。交管部门会据实根据当地的车流量的情况调整这个信号灯的间隔周期，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个路口支队那一方面呢给大家留话了。一旦在这个若干个路口还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欢迎大家。

0: 再来电话，他们再做调整啊。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
3: 用你的创意建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

0: 来接这个电话。
1: 咱们来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想那啥咨询一下，就是我自个儿的房本我本人没到场，完了别人用我家的房子办了个营业执照。
1: 嗯，
0: 你想说什么？
2: 我咨询完，现在已经到那个就是我已经举证到那个执法队，就是锦州泰和的执法队。
0: 你等一等，那个别等一等，等一等，泰和的什么执法队？
2: 就是叫计量技术监督执法队。
0: 这个执法队跟您这个房本这有什么关系吗？计量和技术啊？
2: 他这个是办的营业执照吗？
0: 执照既不涉及到计量，又不涉及到技术啊。
2: 但是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咨询的时候是他一个姓常的，应该他是局长，应该是。
0: 你问的是应该是泰和区市场监督局的这个下边的一个部门，对吧？
2: 对对，
0: 明白了。嗯，好，您说吧。嗯，
2: 完了，现在他已经他那意思告我逐步上交了，上交到他的上级部门的一个执法队。但是我现在这里有不少东西我都不明白，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本人不拿有效证件，别人可以拿我家的房本去办营业执照吗？
0: 你听我跟你讲啊，这是您第一句话说的，这里边就是疑虑重重，矛盾重重。我跟您说高先生啊，一
2: 啊，
0: 第一，办营业执照是不是您的本人意愿？
2: 不是。
0: 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个对方私自拿您的这个执照去了，还是得到您允许了？
2: 未经允许。
0: 未经允许、啊、
2: 根本就不知情。根本就不知情。
0: 不知情。好吧，那问题都在对方那儿。
2: 对。
0: 嗯，你这是你的，无论跟您是什么关系啊，问题的起因就在对方那儿。他等于私自拿着您的这个房本儿，擅自这个做主，违背您的个人意愿，拿着他去这个那个相关的部门啊，你比如说咱们过去大伙儿都说那到工商局，事实上现在呢叫市场监督局，或者到这个办照大厅，拿着这个去办理了房照，这不妥，你可以直接告诉这个，通过申诉要求把这个作废。都是无效的，
2: 不是，还有一个我没刚才没说明白。
0: 嗯，
2: 我这个房子吧，我买一年多了。
0: 嗯，
2: 他是拿着我上任房主的房本的复印件去办的这个事儿，而且办了四张。
0: 你咋不好好说你这个给我们拖到迷宫里来了？那
2: 是我刚才有点急着急，有点激动，就是没说明白。
0: 那当然跟你没关系了，人办这证的时候，你还不是这个房子的房主呢。那就是跟原房主有关系了。
2: 不是，他是今年三月份办的，我都已经居住一年了。
0: 嗯，
2: 今年三月
0: 份拿着复印件是吧？
1: 对，拿着这个，他这位先生应该是买完这个房子之后啊，然后他今年这个人才用他的这个房本去做的这件事儿，但是他这个拿的复印件是上一户的，
0: 对，
1: 这个复印件，
2: 对。
0: 那么这里边又有问题了，你。既然是啊，您入住在先，对方呢去申请执照滞后，那么他虽然他拿着这个去办了，那时候你已经入住了，但是那个上边的这个房照上边的名字还跟您无关的，还不是您呢。
2: 对，但是那个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局他给我打的电话。
0: 嗯，就市场局打电话什么意思呢？
2: 他问我那个就是办那个营业执照，他出事儿了，他卖东西出事儿了。
0: 嗯，
2: 完了，找到我，他现在找不着那人了。他找到我，因为那上登记的不是我现住址吗？
0: 嗯，
2: 完找到我，当时找到我说我挺惊讶，我说这个不可能，我说我都住一年多了，也我未往别人那会儿就是租啊，或者是跟别人承诺是无期限使用啥的。我没出示任何有效证件，他不可能拿我的去办那个营业执照，所以我挺不解，而且还是
0: 原则上讲这个事情
2: 作废了。
0: 原则上讲这事儿跟您无关
2: 啊，
0: 因为对方呢只能拿着这个原房照，原房主的这个房照 就是跟您现

0: 现在这个说的这套房同一个地址，对吧？同一
1: 对，
0: 个门牌号，只是呢这个房主的名字换成了别人的，恰
1: 对，
0: 恰那对方拿着原房主的这个房照，并且一定是复印件去办的这些手续，对不对？哎，那么这里边就是你办事窗口也是，你收不到原件，你怎么就能给人家办呢？刚刚我们跟孟岩还说到这个。这海葬的信息特意提醒大家，不仅要拿原件儿，还要拿复印件儿。你这个窗口，这里边如果除非你们那个制定的这个流程当中呢，不强制性要求必须提供原件儿，否则的话，那不是你这个程序就出现这个违法了吗？没有原件儿，你怎么就给人家办的这个执照啊？就是一。第二，我还忘了问您了，您那房子是向内门市，还是临街的门市，还是
1: 正常居住房，
0: 一楼，对吧？
1: 不是，
0: 嗯，
1: 不是一楼还，
0: 还不是一楼啊？
1: 对，
0: 那您现在怎么在于，就是目前遇到什么情况了？
1: 我现在就是找这个执法队维权，第一个吧，我是想让他把这个营业执照撤销，因为这是未经我允许情况下他办的这个营业执照，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是想知道他就是本人没去，没拿有效证件。再有一个，我没授权任何人去办理这个营业执照，他是怎么从营业大厅拿这个房照办出来的？我挺不解，因为我认为现在当今这个社会这个法制，不应该有这么大漏洞。那除非他是人为的，啊，完了，现在是啥呢？现在我到执法队以后，现在这件事儿已经2个月了，没有任何回复。我去多次打电话催促这件事儿，我要有结果，他没有任何结果，他就是来我们家一趟。给我开了一个啥呢？一个，让我去自己去把这营业照撤销了。我说这不是我办的，我现在我去撤销，到那个办证大厅，人家告我手续不全，我需要本人去，还需要出示很多证件，我这个证件我都拿不来，啊，现在我特别困惑，所以说我
0: 你
1: 就采
0: 无
1: 取
0: 需困
1: 方法。
0: 惑这个事儿啊，无需困惑，就是这个执法部门，他事实上他都不应该再找您说话，因为刚才咱们讲了，这个房照应该是原房主的房照，对吧？
1: 对。
0: 并且呢，对方还是拿的这个原房照的复印件儿，因为那个房照呢，你更名之后，原房照人家产权部门就收回了。给
1: 对
0: 这个
1: 呀。
0: 新房主派发新的，写着新房主您本人的这个不动产登记证，对吧？
1: 对。
0: 因此，我们就叫它房照了啊。因此呢，这个新房照，您是户主，大名在其上。那原房主那个原房照的复印件已经废止了，这个时候就是无效的。对您来说，您对他也就无需承担民事责任，甚至法律责任都。不需要承担的，因为您是现房主，在您这个办理了房照，从哪儿能看出来呢？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了之后，给您发件儿，什么时候？某年某月某一日，从那之后产生的事情，跟您有关，在那之前发生的情况与您无关。
1: 我现在就是特别好奇是啥呢？
0: 嗯，
1: 这个房子我买到手1年多了，我
0: 嗯，
1: 也居住1年多了。
0: 嗯。
1: 完了，他还能拿上一任的房主的所谓的复印件儿，还能去办一张营业执照。
0: 这个
1: 那我
0: 事
1: 在
0: 情吧，
1: 我的认知特别那啥，
0: 这个事
1: 就是
0: 情
1: 我
0: 呢，
1: 认为这个是，它也不是真实的有效信息呀。
0: 这个事情啊，不知道这个监管部门或者说这个办事人员怎么来处理的，程序上啊，就是这个要件如果不具备或者没有拿出完备的这些这个要素来。那你就怎么能给人家办这个手续呢？因见不远，此前我们在锦州出现过类似的这样事情，非常严重的事情，最后都以刑事立案，涉及到那么多的人，所以别在这方面再出岔。本人都没到，又没有授权书，还不是人家的这个

0: 这个本真实的意愿。那你说你怎么能就凭一张这个复印件就给人办了呢？弄出事实上的这个一女四嫁。其次，普通的民宅具备不具备作为这个办公场所、经营场所，具备不具备这条件，是否可以审批，这又是一个事情。因此啊，这事儿呢，你就可以啊，明确地向市场监管局表达您的这个看法，明确说不。然后呢，如果您愿意的话，为自己未来维权的话，您还可以去主张，在这方面让他们必须纠正过来，给您一个明确的说法。
1: 我现在就是遇到这个难处了，所以说这提出，
0: 明确就是向市场监督局提出
1: 我已
0: 质
1: 经
0: 疑
1: 向他们明
0: 啊。
1: 确，而且多次打电话要求自个儿维权，实际就是没
0: 那
1: 有
0: 高
1: 回
0: 先
1: 应。
0: 生，这样我们的节目结束了，然后说不了更多的话了。接下来如果
1: 啊，
0: 再有情况，明天我们再交流啊。好，再
1: 好，
0: 会。
2: 嗯，好的，再见。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困惑，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段时间呢，第二届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技能大赛在广西南宁圆满落幕。咱们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救援队伍的队员们呢，不负众望，在全国23支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2等奖，用精湛技艺展现了辽锦救援的风采。京哈高速锦州段呢，作为东北地区进出关的咽喉要道，每天呢有无数的车辆穿梭往来，而这支成立7年的救援队伍就像一道坚强的屏障，守护着每一位驾乘人员的出行安全。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京哈高速锦州段辽高安顺通暖情驿站，这里呢正是救援队日常值守、开展救援工作的驻地。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暖心驿站，近距离认识这支金牌救援队伍，聆听他们日夜守护平安的暖心故事。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咱们辽宁高速运营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的组长刘帅，你好。
1: 你好，
0: 刘组长。首先呢，祝贺您载誉归来哈，刚刚从全国的比赛中拿下了这个二等奖啊。其实我知道咱们这是第二次参加全国比赛了，是吧？
2: 是。
0: 第一次是？
1: 第一次是24年嘛，24年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
0: 是三等奖，
1: 对，第那是咱们也是三项比赛，但是飙车的

0: 获得了全国的三等奖。
1: 哎，这次又有提升，是不是？而且我想这个名次的提升应该和我们平时的这个一线救援积累出来的经验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吧？
0: 嗯，当然，从大家在日常中的训练，包括通过我们每次在路上的救援的全过程，包括这次我们参加救援比赛，全国的，这也是一个提升，
1: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交流的过程，
0: 对，互相学习和交流，因为他通过这场比赛，更能体现出这种专业性和这种规范性，包括到达现场的这种效率和时效，大家都是在这场比赛中都是能体现出来的。
1: 在训练中提升自己的救援能力和救援水平，同时在大赛中也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0: 对，
1: 是吧？
0: 相互学习的。
1: 哎，
0: 辽宁派出的三支队伍，在锦州我们通过了三周的训练，来自20余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到这儿来去参加这个选拔，但是最终选拔了7名，参加这个。代表辽宁去参加这个全国的车轮救援比赛。
1: 咱们这一次代表辽宁出征的这获奖选手都是咱们锦州分公司的，对，也是您的队员，对吧？队友啊，应该是这支队伍已经组建了7年了，是吧？
0: 嗯，对，从这个2019年的3月21号组建，
1: 嗯，
0: 到现在的话7年多。
1: 最初多少人？
0: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是14名，但是逐步。这个更新包括人员和设备上，我们现在增加到52人，现在布设在京哈高速的4个驻点，就是锦州站、锦州东、临海和光辉。
1: 从最初的14人的团队，然后现在呢已经成为这个全国的标杆了哈。就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成长起来，有什么经验和大家分享交流吗？
0: 这个经验是通过大家不懈努力换来的。我们人员少，车辆也少，装备也不齐全，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去学习，包括工具的改造、设备的改造，救援设备也增设到41台，所以说现在布设在锦州这个管辖的4个驻点，能够满足于辽宁高速锦州段的日常的救援任务。
1: 嗯，刘组长，您看身后的这个虽然叫人物片，但我知道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当时咱们的一次救援任务，是不是？
2: 对。
1: 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张？给我们讲一讲。
0: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22年的4月份，
1: 嗯，
0: 这是一场
1: 沙
0: 暴中的救援，它正在我们锦州管段的大凌河桥上，在489，当时两侧是荒地。由于这个全是风沙，没有这个遮挡物，所以说造成这个起带风之后，它出现了沙尘暴的这种
1: 根本看不清对面，是不是？
0: 最小的行车间距不超过10米，对路上起到了很大的行车的安全隐患。当时在一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涉及车辆在40多台，但是交通事故大概在10起。但是我们在这种场景下，用我们最快速的一个快速快通的方式。就说每接触一个车辆，我们用最快的时间给它解除掉，但是它可是双向的，可不是单向，当时造成中断的。
1: 其实我们想象哈，就是这种根本看不清路面上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位救援人员也面临着这种风险，是不是？
0: 对，的确，我们在现场的话，因为由于这个能见度特别低，眼睛根本睁不开，但是我们有这个
1: 面镜、
0: 护目镜。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你的嘴和耳朵里头全是沙子，就话都说不了。这个的确，这是一场最难忘，也是经历的挺触目惊心的一场交通事故，很危险。
1: 这是沙暴中的救援，还有哪一次呢？
0: 再一次就是21年的6月份，这个大客车正是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它发生故障。
1: 啊，是他自己车辆故
0: 障，车坏了。
1: 哎呦！
0: 当时通过摄像，我们那个视频能看见这台车，但是用路人也在急忙打电话。一打完电话，说声他说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马上派最近的救援班组在后面进行围蔽。围蔽完之后，将车辆现场的有交警、有我们的人员、有巡查的人员，将车辆所有的52名人员撤离。

0: 移植到硬路肩外侧去等这个。
1: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
0: 对
1: 照片上
0: 对
1: 看。
0: 对对，但是这个的确，这个车人大客车嘛，涉及到
1: 首先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0: 对，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1: 所以这一次这救援，我觉得不光是疏导了交通，更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这
0: 52人的行车安全。他这个现场就是人撤走之后，我们拖车到达现场，把他说仅用了不到20分钟，这个现场就解决掉了。
1: 太厉害了啊！
0: 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11月份，雪量非常大，都过膝盖，所以说车辆造成滞留，人员被困了。我们公司领导给我们的指令就是，为用路人解决燃眉之急的话，是送油啊，还是送简餐呢、啊？送水
1: 啊？我好像有印象，对，到这个高速上送吃的，是吧？是那一次，嗯。然后我看这还有推车的，
0: 嗯，是他这个暴风雪当中，他这个有的小车走不了，我们只能是用人力。是吧，大家就是鞋里头都灌上这个雪呀，全是水呀，身上都湿透了，连奋战3天3宿，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说累或者是说困的，都是把用路人安全的送出到出口。
1: 我觉得一是很辛苦，其实也是承担着这样的风险。像您说的，就是您和队员们组织了这么多场救援，帮助了这么多的沿途的司机和乘客。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看这是不同的这个地段，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和咱们联系呢？
0: 嗯，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当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如果是真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我车如何去选择停靠，是吧？特别咱这个京哈高速沈山，从原先的双向6车道，现在改为双向10车道。
1: 哎，对，我们从大屏上
0: 对吧？从大屏上能看出来，方向的两侧，左侧一过扫描这二维码，就造成了一键报警。
1: 扫完以后，它就能够给你确定我的位置。
0: 对，就是我们的系统里头，就马上就是出现报警了，因为你通过扫这二维码之后，要求你填上你本人的手机号。哦。之后我们马上会去工作人员去联系你，会问你文件。是吧，你这个在高速上可以进行，也是进行一个报警的方式。
1: 通过咱们这么多年来处理这个车辆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是我们司机朋友真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马上应该做点什么呢？
0: 遇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带来了很多的考验。
0: 对，这个从这个改过建之后，双向实车道之后，对我们救援最极大的困难就是围蔽的过程，就是你车真要是发生在2车道上了，我们现场呢进行围蔽，就是把应急和1车道全部给围上的，有一些工具和有一些这个吊绳，可以在现场及时的给你进行摆正。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你的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有这个人员被困呢，或者是路上有一些遗闪物啊，你跟我们救援人说，我们会
2: 车轱辘刹车盘有问题啊，你摸这个轮毂都特别热，你再跑的话容易起火的啊，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开了啊，你现在摸这个轮毂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轮毂烫手，所以说这儿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对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直接给你送出去啊。
3: 这个毛病
2: 送一副对联，春联也是一个福字，祝您福气满满。
4: 太感谢了，还帮助咱救援，还给咱送咱礼物。
2: 好，
4: 祝你们过年好啊，
2: 过年好。
1: 从刚才短片中啊，我们能感受到那位司机朋友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救援人员的这份感谢，情真意切。那么现在呢，我们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感谢信。
0: 对，就是今年的春运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他是由于这个车辆故障在路上，我们那个救援班主最快的时间以最快的方式，所以说给他脱离到最近的出口，他也是为了就是赶紧救我孩子，是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在后座上躺着，那小脸色儿非常不好，是吧？所以说我说你车辆能开，我能开，我说你自己的工作一个肯定，再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用全心全物的这种技能和技术去帮助用路人，加强我们的技能，包括服务水平，也为咱辽宁高速，为咱锦州发展贡献。

0: 与科技赋能同行。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0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辽宁纵深推进全
2: 温差相伴，以时光淬炼地道风味。
3: 我们这个传统的下窑下匠制作工艺呢，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没法大量工业化生产。包括大家看到这些所有的这个土钢，都是不能用生产先进的不锈钢啊。包括设备厂家到场和我们做一个系统的沟通，包括 X 光机一些参数的设定，尤其是 AI 对于这个产品这个整体感官这个卖相的一个彻底甄别。下一步是结合国家对这个项目的一些扶持和支持，结合这些先进的 AI 设备，在我们食品行业的一些
4: 建设集团严格按照市住建局防汛工作部署，组建了专职防汛应急队伍，所有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日常持续开展防汛隐患排查、设备检修养护，不断细化完善处置应急预案。
1: 在临河区，记者了解到，为依托完备的设备物资、专业的应急队伍和常态化巡查值守机制，全面筑牢城市防汛减灾屏障。6月23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6场，专题介绍
0: 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同时，当地创新政企沟通模式，常态化开展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领导联系企业等专项服务。自2023年，该沟通机制
1: 的后果，执法人员将工作重心由事后处罚前移至事前指导，在现场建立一起一档问题清单，指导企业技术人员规范开展泄漏修复工作，同时为企业算好经济账与环境账。结合企业实际生产负荷，提出了切实可
5: 鲜活见证成长蜕变的第二故乡。一城风物，一味烟火，都成了学子们刻骨铭心的青春印记。
1: 一座城市最动人的记忆，藏在人间烟火与市井风味里。4年求学时光，锦州特色美食陪伴学子度过朝。
6: 从一开始的切于发言，到现在能够独立完成一个项目，在锦城一点一滴的沉淀，让我不断蜕变成长。
7: 回首备考的日夜，有疲惫也有迷茫，但从未想过放弃。那些早起背书、深夜刷题的时光，终究都有了答案。
8: 最珍贵的青春底色，未来我会奔赴新的旅程，但我永远都会记得锦州的人间烟火，锦州的市井温柔。同时，我也期待以后会再次回到锦州这座城市，这座充满温暖的城市，治愈我的城市。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

这起案件的宣判为伏季休渔期间葫芦岛市持续开展的五大专项行动写下最鲜活的法治注脚。法治的震慑在执法一批警示一方的效果。其实这仅仅是五大专项行动的一个缩影。为解决海

0: 全部绿灯呢，就让走了，省心又踏实，出海呢，我们心里也有底了。
1: 从码头上的集中拆解到指挥中心的智慧守护，从工作专班的协同作战到法庭上的公开宣判，葫芦岛市治的海上安全治理正从过去被动的事故救援向主动的风险预防和精准的依法治理转变。
2: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山东威海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持续加强渔船渔港精细化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人防加技防加物防体系，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用科技的硬支撑和服务的软环境，坚决守住海上安全底线。
3: 暑期旅游旺季将至，锦州市抢抓文旅消费机遇，持续丰富滨海文旅业态，优化全域旅游配套。近日，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正式开业，全新业态让滨海游玩体验更加丰富多元。全市各类文旅场所同步升级换新，全力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4: 笔架山庄酒店按照五星级标准打造，总投资3.8亿元。记者在现场看到，酒店大堂宽敞通透，格调雅致，不少宾客在此休憩等候。各类会议室功能齐全，设施精良，可满足度假、商务、亲子等不同出行需求。
5: 我们将立足夏日滨海休闲定位，融合住宿、休闲、会务等多元功能，调动周边景区打造一站式度假体验，以优质服务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擦亮滨海度假名片，助力本地夏日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4: 与笔架山庄遥相呼应，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也同步落成，为滨海旅游再添新亮点。该综合体主打体育加文旅模式，建成专业海上运动场地，推出休闲体验、技能培训等项目，进一步丰富海上休闲运动品类。
6: 我们主打体育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面向大众推出了各种水上运动的体验项目，打造特色滨海旅游的场景，借着夏季旅游热潮，不断丰富游玩内容，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们尽享逐浪乐趣，全力打造热门滨海文旅打卡地。
4: 两大新项目落地是锦州市文旅提质升级的缩影。目前全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加速推进，各大景区提档升级。万佛堂石窟争创国家4A 级景区，义乌驴山冲刺5A 级景区。G230 北方镇山公路文旅廊道实现交旅融合，同时本地深挖文化内涵，升级演艺市集，推进非遗文创辽文化园区建设，文博场馆延长开放，研学、夜游、民俗等业态全面发力，多条精品线路上线，全方位满足暑期游客需求。
3: 在2026辽宁五彩消费季活动中，朝阳市紧扣乐购朝阳五彩生活主题，围绕东北超赛事，盘活文旅资源，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
7: 朝阳市以乐购朝阳五彩生活为主题，深挖红山文化、化石文化与三烟文脉，打造沉浸式文化研学与夜间消费新场景。依托化石文化旅游节，创新推出化石主题文创产品，数字水幕灯光秀、古装游园会等特色活动，让历史文化活起来，夜间经济活起来。
8: 我也趁着这次消费季，对这些化石呀以及朝阳的特产非常的感兴趣，我也买了一些这种狼鳍鱼化石，然后还有朝阳的小米，想带回去跟我的家人一起分享。我总的来说呢，我对这次游园体验非常的好，我非常满意。
7: 利州古城景区融合辽金古风建筑、沿河夜游风光、非遗民俗文化与特色风味美食，打造集赏景游玩、体验手作、逛吃休闲、赛事观赛于一体的一站式文旅好去处，全面激活夜间消费市场。
9: 感觉古城这里的氛围越来越好了，不光景色好，吃的玩的也都有特色，每回都会来到这个小自然博物馆看看，都是稀奇古怪的标本作品，顺便还能增长知识了。而且现在有五彩消费季的活动，很多店铺都有优惠，我觉得挺实惠的。
10: 我们呢是自驾过来玩的，利州古城的夜景啊真的是太好看了，而且它还是属于这种开放式的景区，不要门票，这里的消费呢还不是特别贵， 还有一试一品的推荐，扫码我们就能看到朝阳整个地区的特色产品清单，省得自己下。

0: 逛，这一趟吃住下来玩呢，感觉真的是特别值啊。
1: 对我们这些做本地特色产品的商户帮助特别大，现在政府把我们的这些产品打包推广，线上线下的同步展示，客流量比平时翻了快一倍，我们更有信心把本地的品牌做精做久了。
2: 文化赋能，消费出彩，朝阳市聚焦品质商圈、夜间经济、体育赛事等五大场景，推出十大主题活动，优化消费供给，出台了系列促消费活动，惠民车展，发放消费券，青岛啤酒节等，持续点燃消费热情。
3: 在五彩消费季期间，我市将以东北超第二现场为突破点，围绕重点商圈、步行街、文旅景区，打造覆盖全域的十个大型精品观赛点位和100个商贸场所观赛点位，推出系列促销政策和促消费活动200场次，让球迷朋友们不用奔赴赛场，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的热血氛围，推动消费、文旅与观赛深度结合，叫响东北超开心，一路向朝阳。
4: 近日，第15届卖点品牌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盘锦文旅集团凭借在文旅融合创新、全域品牌塑造、服务品质升级等方面的突出成效，成功入选卖点研究院全国2025年度市级文旅集团 MBI 百强品牌，并现场领奖这一行业权威荣誉，充分彰显了盘锦文旅产业坚实的发展根基与强劲潜力。
5: 卖点研究院 MBI 榜单是国内文旅领域专业评价标杆，依托大数据测评模型，从主流、大众、行业、运营四大维度综合研判文旅主体的市场活力与核心竞争力。盘锦此次上榜，标志着本土文旅企业综合实力与品牌价值获得高度认可。近年来，盘锦市深耕城市文旅品牌建设，构建全域立体化传播体系，主动对接各级主流媒体，深挖红海滩、芦苇湿地等优质生态资源，多次亮相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家级平台，同时紧跟新媒体趋势，依托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打造最美盘锦瞬间、红海滩音乐节等特色话题，全网累计曝光量近10亿次，有效打破地域壁垒，保持文旅热度高位运行。在品质提升方面，盘锦统筹整合全域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书展、科普课堂、非遗体验等活动，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落地生根，大型文体活动精彩不断。1955国营农场景区、道里景区打造乡村文旅发展样板，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推出4季特色活动，有效破解淡旺季难题，激活消费市场。如今，盘锦市文旅业态日益丰富，服务能力持续增强，全域文旅发展格局日趋成熟，正朝着多元化、高品质方向稳步迈进。
4: 近日，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组3人篮球赛在阜新市体育馆激情开赛。来自全省14个市的24支代表队、194名运动员齐聚阜新这座享誉全国的篮球城，在为期3天的赛程中进行46场激烈角逐。
6: 三人篮球项目源于街头，以其节奏快、对抗强、攻防转换、瞬息万变的特点，深受广大体育爱好者的喜爱。赛场上，运动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运球、突破、远投一气呵成。精准的投篮与顽强的防守赢得现场阵阵喝彩。比赛不仅是技艺的比拼，更是意志与团队精神的较量。
7: 然后这次我们能代表我们的朝阳市参加这个阜新，然后这个3v3群众组的篮球比赛也是特别的荣幸。
8: 那我们大连队呢，这次来参赛，争取取得好成绩，也向阜新市及这个各个兄弟城市来学习。
6: 本次比赛是我省群众篮球水平的一次大检阅，更是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各代表队以球会友，在拼搏中增进友谊，在汗水中收获快乐，共同诠释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同时也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篮球魅力。
9: 我们从这个阜新的这个篮球这个普及率、普及这个承诺、群众喜欢的程度这个角度考虑的，第一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多年来阜新对我们这个全省的群众体育，特别篮球，这个

0: 这项赛事的这个普及和发展，给予了很给全省给予了 很大的支持。第三呢，咱阜新市篮球城确确实实在这个群众性体育篮球赛事、竞技体育篮球赛事，哎等方方面面，确实在我们辽宁省，可以说在整个乃至于全国，哎排在前列。
1: 作为东道主，阜新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高度重视本次赛事承办工作，全力做好场地运维、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志愿服务等各个环节，为全省运动员提供专业、高效、贴心的赛事服务。从场馆布置到赛程安排，从医疗救护到后勤保障，各项工作井然有序，确保比赛公平、安全、精彩。
2: 本次比赛共有194名运动员参赛，加上官员、裁判员以及随行人员共300余人齐聚阜新。大家在比赛之余走进阜新篮球城，体现城市文化，品尝特色美食，游览周边景区，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实现文体商旅的深度融合。我们以篮球为媒，让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增量，进一步擦亮阜新篮球城的城市名片。未来我们将继续承办更多高水平赛事，为全民健身和辽宁体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中国机遇2.0展现了中国的创新跃动和从容自信。直击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现场，中国机遇2.0让世界共享。
0: 科技牵手艺术，达沃斯论坛上的创新体验让中外嘉宾在交互中感知未来，读懂中国。
1: 芭蕾足尖名片亮相达沃斯，辽巴吉赛尔开启全国巡演。
0: 辽宁一批新材料领域原创性突破性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链博会，主动链接全球市场。
1: 辽宁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天公布，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2: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源。

0: 况、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强深度解读中国机遇 2.0， 展现了中国的创新跃动和从容自信，也向世界发出了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携手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的诚意邀请。
2: 夏季达沃斯常常被视作是全球创新的风向标，开幕全会当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在这里捕捉下一轮创新浪潮的方向，也在这里寻觅中国机遇。会前一个多小时，通往主会场的廊道上就已经排起了长队，每一位嘉宾都不愿错过这场关于未来的对话。中国持续释放的发展动能，让人更期待从这里听见新的判断，找到新的合作坐标。
3: 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开幕会上，李强总理与嘉宾们分享中国的创新故事时说，对全球各国企业而言，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全方位的创新驱动赋能与高回报投资前景。对全球发展而言，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
4: 今天上午的发言清楚地表明，中国正以积极坚定的姿态面向未来。我们在广播里也听到了关于经济增长的消息。我认为中国和全球市场的未来必须更加注重如何在技术、合作和发展方面开拓新市场。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中国已经从依靠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模式转向了技术驱动的新阶段，这可能会为外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展望未来，这是一个积极的势头，全世界都能从中受益。
5: 中国机遇 2.0 一流的，世界第一，
6: 这太令人振奋了，这印证了我们的判断，中国经济将持续增长、持续创新、持续提供高质量的投资机遇。不论是在新能源领域，还是在如今储能作为新力量崛起、智能电网不断涌现的背景下，而总理的话让我们更加充满信心。这次中国机遇 2.0 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将迈上新台阶，而我们希望参与到海水淡化和绿色能源发展中来。
5: 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在辽宁要投至少50亿美元。在这个5年内或者4年内，2030之前，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消息，我们更高兴，因为
7: They are among the top two ones。
4: 中国正在成为一股真正有竞争力的力量，我相信这种势头会持续下去，因为从长期规划来看，中国持续聚焦研发投入，这将带来创新能力的不断进步。我认为无论是一家公司还是一个国家，推动创新都需要形成一个能够协同合作的生态系统，把各方力量结合起来。正如总理所说，没有人能够

0: 自取的成果必须共同合作，因为只有在生态系统、供应链和产业内部形成合力，才能应对创新本身的复杂性。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1: 我来到大连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是希望更好地了解中国在能源领域是如何创新的，以及在新的五年规划背景下，能源领域下一个真正重要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认为这里传递出的一个重点是要创造合适的生态系统，同时世界也正在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双边关系会变得更加重要，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加关注如何创造一种环境，让自由贸易和技术获取能够更好实现。
2: 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中国企业经历一路艰辛，争做创新创造的引领者，未来更将积极支持、参与和促进全球创新合作。
3: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领域深耕了三十几年，现在很多方面走到了前面的时候，就是更多的是探索、是拼，而不是仿制。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千行百业巨大的内循环、双循环的市场需求，我觉得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机遇，这个机遇的的确确加速了我们的创新成果的应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让我们能够更专心于我们的主业、我们的创新。其实今年我们在所有的论坛上，我们都能感觉到中国的强大和中国企业家的自信。
4: 总理今天提到中国机遇2.0，那么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升级版我们想这对于中国的企业家，甚至对全球的企业家，都是一个全新的机会。我们不但是要融入全球、出口全球，我们也是打开了开放的更大的大门，让全球的好的原料、好的供应链和好的一些市场机会也来到中国。所以这样一个双向奔赴更加深度融合的，所以我们是觉得中国机遇2.0也是我们中国企业出海的升级版和中国品牌出海的升级版。
5: 从我们之前跟企业的服务，包括会员企业，我们看到这个机会呢，第一还要专注品牌化，第二还要坚定地走出去。不仅呢能够把这个制造业做好的同时把品牌做好，更需要高度的关注本土化的服务，跟国外的这种大的这种当地的服务商去合作。
6: 感觉到就是国内持续的对外开放的这样一种精神，尤其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去全球化的一些趋势吧，我觉得这样一种开放的精神、交流的状态，其实是整个我觉得可能对世界经济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7: 中国机遇是超大规模市场，是完整产业链，也是创新的速度和温度，这是不少外国嘉宾在分享的时候反复提到的关键词。本届年会设置多场解读中国十五规划纲要的活动，并将扩大内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先进制造、新能源和绿色转型放在核心位置。越来越多的嘉宾希望在世界之问中寻找中国答案。本台报道。
8: 创新火花，思想盛宴。2026夏季达沃斯让世界的目光再次投向中国的辽宁大连。李强总理在特别致辞中阐释的中国发展新机遇，被业界和媒体形象地称作中国机遇 2.0。 不同于过去拼资源拼成本的粗放式发展，新的时代机遇靠的是科技创新、庞大内需、稳定大盘和更优的开放制度环境。今天的中国发展质量更高，创新活力更足，合作空间更大，给各地转型发展提供了更广阔舞台。坐拥沿海区位优势和深厚的工业底蕴，辽宁完全有条件接住这波红利。振兴辽宁，出路在开放，突破在创新。我们要放下保守思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市场氛围更活，发展生态更优，立足高端装备、新材料、临港贸易等优势产业，主动对接全球资源，引资本、引技术、引人才，让老产业换新貌，新产业成气候。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依托东北亚核心区位和陆海通道优势，辽宁要持续加强对外合作，以高水平开放倒逼产业升级，激活内生动力，把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发展优势，抢抓中国机。

0: 今天，辽港携手扬帆起航，办帆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推介大会在大连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省长白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汇聚了政商科创界重量级嘉宾，共同探讨如何借助香港的国际化平台优势，助力辽宁优质产业资源走向世界舞台。香港科技园、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香港交易所等机构进行了经验分享。香港重点企业代表同与会代表进行了实战经验交流。本台报道。
1: 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创新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场可以触摸、互动、对话的沉浸式体验。中外嘉宾在交互中感知未来，读懂中国。
0: 步入达沃斯主会场，科技与艺术的交融气息扑面而来。沉浸式展览《科技与人类系统与世界之外》系列艺术作品展并置呈现，吸引众多海内外参会嘉宾纷纷上前感受。来自印度维克拉姆太阳能公司的副总裁维维克·乔杜里带上设备，体验暂歇步履与 AI 共闲，在人工智能的引导下开启一段自我觉察的旅程。
2: It's amazing.
3: 真的难以置信，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别的什么，但后来他告诉我，依托脑电波数据与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我的思维运转得非常快，快得不得了。然后我稍微平静了一下，当思维慢下来时，他就会休息。
4: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这里能看到技术与艺术的交汇。当我看到这些装置展览时，真的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作为人类持续发展艺术，超越现有思维边界的可能性有多大。
0: 世界之外系列艺术作品展依托增强现实 AR 技术，重构博物馆的形态，从艺术与文化两个维度对科技进行更深层的演绎，为嘉宾讲述生动的中国故事。
5: So we placed the arc and you see that everything is responding.
6: 你看一切都在产生回应，花朵开始绽放，我可以带你进入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想要创造的是，因为作品本身已经非常美了，我们想展示中国文化遗产的场景，同时艺术家会亲自讲解他创作了什么，这样您就不必去看墙上的文字说明，而是可以保持互动与作品产生连接。
1: 真的很享受，很好看，我以前从没见过，所以是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粤剧和龙舟节。格拉斯哥与大连是友好城市，我们与大连结为友好城市已经快40年了，所以能来到这儿真是太好了。
7: 我在讲解的时候呢，我选取了比如说像庄子《逍遥游》，包括这个佛山的粤剧，以及早茶文化，大家在整个体验过程当中体现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So amazing, so amazing, 都是这是我听到的最多的。
0: 这场达沃斯展区里的科技加艺术实验，最终回归的仍是人的体验。当技术有了温度，当艺术有了叙事，创新就成为跨越国界、连接心灵的共同语言。
8: 我们规划这片展区的核心思路是把创新行业议题转化为可亲身感知、具象可触的体验。这些展品或许生动有趣、引人沉浸，也或许会向参观者抛出值得深思的问题。
0: 本台报道。昨晚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当日，辽宁鲁艺集团旗下辽宁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浪漫主义经典舞剧《吉赛尔》在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上演。演员们扎实规范的技艺，细腻饱满的舞台表达，既还原了百年经典的艺术魅力，又融入新时代辽宁舞台创作特色，获得海内外嘉宾广泛赞誉。这场演出不仅奏响了辽宁文艺亮相国际顶级论坛的序曲，也拉开了辽宁芭蕾舞团2026年第二轮全国巡演的大幕。达沃斯论坛期间，一系列辽宁精品文艺演出将在大连连续上演，向中外宾朋多维度展示辽宁的文化底蕴与艺术实力。本台报道。
9: 大连湾畔夏季达沃斯论坛这场思想盛宴持续吸引中央媒体关注，新华每日电讯连续两天刊发报道，其中携手20年夏季

0: 在达沃斯见证开放向上的中国中说，从2007年首次落户到如今迈入第20个年头，夏季达沃斯不仅记录着开放包容、创新跃动、从容自信的中国，更见证了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互动。报道聚创新开放之力，谋合作共赢之势。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观察中说，夏季达沃斯论坛持续释放出创新、开放、合作的鲜明信号，一个共识在深入讨论中愈发清晰。唯有坚持开放融通，以合作创新应对挑战，方能开辟均衡可持续的全球增长新路径。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发报道，达沃斯观察在达沃斯遇见人工智能。记者走进现场，触摸人工智能落地实体经济的鲜活脉搏。产业全、市场广、人才优，让中国拥有了把人工智能快速融入实体经济的独特优势。光明日报刊发报道，中国的创新浪潮，全球的增长动力。报道说，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前沿科技的大规模应用无处不在，规模化创新正在重新定义全球经济增长的边界与可能，而中国正为全球创新注入强劲动能。中国日报刊发报道，世界目光聚焦大连，大连以其开放的姿态、创新的精神和独特的城市魅力，成为全球合作的重要节点。无论是引领技术革新，还是推动绿色发展，大连都展现出其无与伦比的活力与潜力。中国日报还关注了昨晚亮相达沃斯、绽放国际艺术魅力的辽宁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吉赛尔以极致精湛的芭蕾艺术登上世界级高端交流平台，让世界在足尖艺术中感受辽宁之美。
1: 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供应链博览会上，辽宁一批新材料领域原创性、突破性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主动链接全球市场。
2: 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全球唯一实现陶瓷铝晶种稳定规模化量产的企业。本届链博会上，企业拿出了新材料在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船舶海洋等领域的前沿落地成果。其中，联合大连博遥科技研发的船舶智能航行系统成为展会一个亮点。
3: 这套无人艇的智控系统，也就是大脑啊，是由博遥科技来提供的。围绕着这船舶的绿色智能，它需要体现它的轻量化，给我们科天就提供了轻量化耐磨的船板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创新支撑。
4: 不管是从未来的无人机，还有一些其他的先进这个智能制造来讲，我们觉得前途非常远大。我们也会跟这个公司可能会开展一些深度的合作。
2: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集中展示了民用航空发动机、钛铝合金叶片等一系列前沿创新成果，凭借技术先进、实用性强、适配高端制造的核心优势备受青睐。
5: 我们和上游的原材料企业以及下游的装备和设备的企业呢，都建立了非常好的联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致力于原材料企业的沿链的需求以及装备企业的产品升级的需求进行合作。
2: 未来，辽宁将持续聚焦新材料核心赛道，强化科技创新引领，补链、强链、沿链，深化合作，推动全省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本台报道。
0: 近日，我省公开遴选了一批优质数字化服务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免费为规上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诊断服务。
6: 在抚顺新钢铁公司，过去做燃料成分检验全靠手工操作，现在质改数转让检验周期缩短了40%。当前制造业正加速向智能化、数字化迈进，然而不敢转、不会转也是很多企业面临的现实难题。今年我省启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免费诊断全覆盖行动，通过招投标择优录取13家优质服务商，分两批对全省22个重点产业集群里的10000户规上工业企业进行免费诊断。
7: 我们在这个诊断过程中呢，着重推动了叫项目转化率，也就是服务商在进入企业之后，诊断的过程中要推动企业开展项目建设。
6: 预计6月底，55%的规上企业将完成首次入企诊断，并获得专家团队为其量身定制的数字化改造方案。

0: 家通过这个专业性的指导意见，能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外部技术支撑，能帮我们去分析到我们真正痛点在哪儿，然后以及给我们如何去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1: 所有的诊断结束之后，我们将出台每一个产业链自己的质改速转转型指南，推荐优秀的案例，让企业在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这个领域方面实现突破。
2: 本台报道。
3: 辽宁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天公布，普通类历史学科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27分，本科控制分数线442分，专科高职提前专科控制分数线150分。普通类物理学科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08分，本科控制分数线344分，专科高职提前专科控制分数线150分。体育类历史学科类本专科高职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150分，体育类物理学科类本专科高职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150分。艺术类历史学科类本科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331分，本科舞蹈类表导演类的戏剧影视表演、表导演类的服装表演、音乐类的音乐表演专业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250分，本科戏曲类专业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221分，专科高职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150分。艺术类物理学科类本科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258分，本科舞蹈类表导演类的戏剧影视表演、表导演类的服装表演、音乐类的音乐表演专业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250分，本科戏曲类专业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172分，专科高职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150分。本台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2026年7月1号正式施行。6月23号，国家民委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示范宣讲团走进辽宁开展宣讲。宣讲团围绕立法意义、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等进行了系统阐释。
4: 对于这部法律的核心要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下一步，我将充分依托文博场馆阵地，切实推动法规知识深入基层，
5: 努力在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以及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等方面不断探索和实践。
6: 我将精学深悟，湿透法条要义，带头进行普法宣传，推动法律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乡村。
2: 连日来，各市民宗局纷纷在机关、社区、企业、中小学校等基层民族工作单位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
7: 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今后我们将继续携手广大民族同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8: 依托此次学习，常态化开展普法进网格活动，引导各族居民增进认同、和睦相处。
2: 本台报道。2026辽创会人工智能产业链创新资源场景对接活动今天在沈阳举行，相关部门介绍了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科技创新政策及算力部署和建设情况。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等科研机构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多家产业链相关企业进行项目投融资路演。6月24号，今日中国沈阳会客厅跨境产业发展中心投入运营。活动现场，全球数字贸易与医疗健康创新辽宁中心、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海外仓及跨境供应链合作、中西跨境电商产业园、中韩国际友城与跨境产业园成功签约。大连、南京、吉隆坡航线日前开通，为大连与马来西亚吉隆坡搭建起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双向通道。新航线每日直飞一班，相较于中转航班大幅精简出行流程，整体出行时间至少缩短两小时。本台报道。
3: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3: 节俭传下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

0: 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我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6: 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的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
7: 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

0: 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3: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4: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5: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4: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3: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6: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7: Supply chain stability，
8: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
7: 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

0: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1: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2: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3: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 1.41 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 4%， 增幅比1至4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5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 6.2%， 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5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 1.5 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

0: 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破零到破圈，辽宁跨境电商为何这么火？
0: 我市召开第七场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6月24号出版的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破零到破圈，辽宁跨境电商为何这么火？
1: 今年以来，辽宁全省跨境电商发生质的变化。一季度进出口额同比大增 46.6%， 新增跨境电商经营主体超400家，建成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43个，入驻企业突破700家。沈阳、大连、营口三个市实现四种跨境电商模式全覆盖，其余11个市及沈府示范区覆盖2至3种模式。本溪、锦州、铁岭、朝阳等6个市先后跑通跨境电商首单。省市县区多措并举，开展各类跨境电商培育对接活动500余场。在政策层面，今年2月全省召开近千家重点企业参加的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要把跨境电商作为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的重要路径，持续扩大规模，优化生态，让更多辽字号产品走向海外市场。相关行动方案与九条配套政策的密集出台，为各地提供了明确的操作手册。21家省中直部门组成的跨境电商工作专班，统筹破解协同发展堵点难点。在产业层面，聚焦22个优势产业集群和特色产品，辽宁培育纺织服饰、汽车零配件、特色农产品等10个跨境电商特色产业带，实现产业供应链与跨境渠道的深度绑定。当前，越来越多辽字号企业开始借助跨境电商赛道寻找新增长点。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16.3%， 比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率高出 18.3 个百分点，增速可观。
0: 医药产业是民生健康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立足本土，深耕主业，依托成熟的生产体系筑牢产能基础，通过持续的科研升级积蓄创新动能，以生产研发双向提质增效，助力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九泰药业口服固体制剂车间，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从原料投料、压片成型到质量检测，对乙酰氨基酚片、去痛片等当家产品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发往全国各地。作为锦州医药行业老牌企业，九泰药业整合自身及集团多家公司研发资源，大幅提升整体科研承载能力，全新升级的研发中心、理化实验室、液相室、气相室等功能分区规范完备，为企业技术革新与产品迭代筑牢坚实基础。
3: 目前我们围绕重点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现有产品工艺优化、新剂型研发三个方向集中攻关，能够同时开展多组平行实验，

0: 临性实验和质量研究，有效缩短新产品研发周期，提升产品合格率。依托升级后的研发平台，我们每年可落地多项工艺改良项目和新品储备项目，持续丰富产品矩阵，真正以技术创新带动企业提质增效。
1: 科技创新是医药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2025年9月，随着药品追溯码三级码升级的全面落地，九泰药业在数字化赛道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如今，每一盒出厂的药品都拥有了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实现了全链条的数字化保价护航。同时，企业持续深挖产品潜力，优化生产工艺，不断夯实其在解热镇痛、妇科、消化系统等药品领域市场优势。
0: 未来，企业将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持续优化生产模式，推动产业整体提质增效，在研发创新方面不断加大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持续丰富产品布局，进一步夯实市场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深化产学研融合，致力突破医药研发关键技术，以科技创新赋能新产品迭代升级，全力助力锦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聚力发展。
1: 6月24号，市委宣传部
2: 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常态化引起对接。政商关系方面，终审审查机制设立隐性壁垒直通车投诉专线，关于中小微企业执法保护，实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说理式执法，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同一企业同一事项每年检查不超过一次，定消防应急演练，通过实景实操、沉浸式实训的方式，让企业员工直面火情场景，熟练应急技能，全方位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火墙。
3: 本次演练摒弃单一的理论宣讲模式，以实战实训为核心，设置装备讲解、器材实操，由
4: 安全知识学扎实。刚才的演练里大家都很认真，也基本掌握了灭火器的使用和逃生方法，希望大家把这些技能用到平时，防患于未然。
3: 此次政企联合消防演练实现了理论教学与实战实训的深度融合，有效补齐了企业员工消防应急技能短板，进一步
1: 家长陪同下走进机场，在民航场景中开启一场集知识、实践与趣味于一体的航空探索之旅。
3: 在直机当身检查与违禁品识别，在飞行区，机场自主研发的驱鸟鹰引发阵阵惊叹，跑到周边场道维护与驱鸟知识讲解，让抽象概念变得生动。消防应急演练环节，机场消防车辆3分钟紧急出动，快速响应流程令在场家长直观感受是。航模制造工坊内，亲子协作拼装电动飞机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在欢笑中生根。据介绍，该研学活动以常态化开展多期，每期报名十分踊跃。活动不仅填补了校外素质教育的蓝天课堂空白，也为民航强国战略下的职业启蒙与人才储备搭建了桥梁。
5: 我的理想就是一名飞行员，飞行员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因为我喜欢瓦蓝天空，还有洁白的云朵。
6: 这是我女儿第一次走出课堂，走进实践，这么近距离了解航空知识和安全常识，对她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我真的感觉到了我女儿的好奇和专注。
3: 下一步，锦州湾机场将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以真实场景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让航空梦想在更多孩子心中起航。
2: 为丰富辖区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深化社区志愿服务实效，近日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依托临河区老年大学阵地，常态化开展8段锦公益教学志愿服务活动，以银发力量赋能城市文明建设，让老年课堂热起来、火起来。
7: 活动现场，志愿者带领老年学员们凝神静心、舒展身姿，一招一式间规范示范8段锦动作要领，细致讲解呼吸节奏与养生知识。

0: 学员们跟随节奏认真练习，舒展筋骨，放松身心，在舒缓的动作中感受传统养生文化的魅力。
1: 联合区老年大学是老人们学习、交流、丰富生活的平台。我义务教八段锦，就是想带领大家强身健体，愉悦身心。学员们热情很高，学得很认真，既锻炼了身体，也丰富了文娱生活。我也希望为城市文明建设尽份力。
0: 盛世新城社区还创新推行老带新教学模式，由熟练掌握动作的老学员结对帮扶新参与的居民，手把手传授技巧，耐心纠正姿势，带动更多老年居民参与进来，扩大健康课堂覆盖面，营造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
2: 在城市文明建设中，社区志愿者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走进老年大学，常态化开展八段锦公益教学。他们耐心指导动作，传授养生知识，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为营造和谐文明的社区氛围注入了暖心的志愿力量。
3: 日前，黑山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局、住建局物业办、黑山街道等部门单位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集中排查整治行动，逐单元、逐住户拉网式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建楼停放、非线充电、入户充电及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占用疏散空间等消防安全隐患。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居民立即整改，同时讲解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严重安全隐患，普及消防安全常识，正确停放充电方式，引导居民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对当场无法整改的，工作人员张贴消防安全提示单，督促其及时清理整改，消除安全隐患。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4号的12点到25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25号的8点到26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这两天呢都是有阵雨时常出现啊，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记得带好雨具，万一什么时候就下雨了呢？
0: 孟岩，我再问问你啊，就是今年入夏以来，你看现在呀，再有几天6月份又过去了。
1: 没错。
0: 那你今年感觉怎么样？天热不热？
1: 今年感觉整体还可以，但是就是觉得雨水是不是偏多一些啊？
0: 我觉得恰恰就因为雨水多，所以呢，这个大气层啊，总是时时的会出现一些降雨云系啊，或者就是云太多，云一多，哎，多云天气，那么把太阳这个辐射，热辐射就给挡住了。再加上雨水的滋润，所以今年到目前为止
1: 没有很热。
0: 想想看，大家的这个家中的空调启用率非常低，是不是这样啊？
1: 没错，
0: 不热。昨天我们同事说，这个有人还启用了这个一直在沿用小太阳在取暖，哎，这是个例，但是说明今年锦州确实不热啊。
1: 好，来
0: 接电话。
1: 咱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
2: 你说的话我都不太听的
1: 啊。您请讲吧，您讲有什么问题？
2: 不是，我说他说什么话我没听清楚。
1: 你先不用听清我们说的，您先说吧。
0: 这是易县高台子镇郑家屯村的，您是徐书记是吧？
2: 对。
0: 啊，此前呢，这个村里面郑家屯村，哎，他那个，哎，自然屯叫什么屯来的？这个
2: 盐屯，他在那是。
0: 您知道这事儿哈？就是因为这个，房后啊，北面那个有两棵大树，有几棵这个小树啊。影响了3米开外的后边的那个邻居，后趟房的邻居，然后两家产生矛盾了。这个年轻的就是老太太说，那后趟房那小媳妇儿，那和这个老太太岁数也不大，我们上一次一问65是68来着啊，年龄不大。那么两个人就为这个事儿啊，或者两家人为这事儿弄得不友好了，出现矛盾了。我们想上一次啊，前天还劝慰一下这个诉求人，这老人要做好这个，多做做这个工作，别把这个邻里之间呢，因为这样的事情矛盾造成不可调和的，然后持续这个。
2: 他是的，我听你说，他就已经逮着你那个电视台了，他就是老是想就是搁这玩意儿从头解决。那你有事你不得说他，说你认为他就是水了吧？你是你上人家找人家去了？当时我知道的情况，他是找人家去。
0: 哦，去到人
2: 家
0: 院子里去了，对吧？
2: 我
0: 找人家说事儿。理论的过程当中，
2: 人家洗车的，他说身上咱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咱也不知道。
0: 嗯，
2: 因为这个当事人咱们也没在跟前。
0: 所以我们上一次前天也是这个，我们锦州广播电视台呀，这个直播12345的节目正在播出的过程中，就像此时此刻一样。所以呢，这个诉求人呢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打进来呀，讲来讲去，后来我们觉着有些话呀不妥，不好在节目里那样去说话的。一是邻里矛盾，第二呢，这个不能老是什么事情都站在自己这一方讲话，那就不妥了。
2: 对呀，我认为是这样。
0: 何况呢，你到人家家里也好，家外也好，总之进了人家门，那就是人家的这个私人的范围的，那说话说理可以，你在说理的过程中， 然后那两个人把持不住就伸手了，这就不妥了。所以我们觉着，矛盾的起源就在于这个树，树呢，可以把它给它，如果不想要了，就可以放倒。
2: 它不是在于树，
0: 嗯。
2: 它也不是树啊，树因为它要的太多，我操，它的诉求上回不已经给你打回电话了吗？
0: 对的。
2: 他就是要那个什么吊车，费用他还不掏，来回吊车得1000多块钱，费用他也不掏。可我们来找那个卖树那个来了，他俩价钱还没谈妥，
0: 嗯。
2: 他要多人家不给那钱，那你买树人他也不是傻子，他也不能买，对不对？
0: 没谈妥，所以这树呢，迟迟没放，拖延了这个1年多的时间了，对吧？
2: 他与树他没有关系，他俩不就用当该那个整嘴吗？他也不是树的关系。
0: 泼水了。
2: 他和我当该说的，他就当该什么喝点水，完了之后打一个鸡个，也不是树的关系，鸡个的。
0: 事实上啊，就是两家呀，由于树这个出现了
2: 跟你
0: 这
2: 没
0: 个，
2: 有关系，人家说这话我就不愿意听了。树跟你有啥关系呢？
0: 您是村支书吧？
2: 对呀，他树因为那树已经不是树的事儿，他是和我当该泼嘴，他俩家就估计他俩什么也有点矛盾，完他不让他泼，用这他俩就用这鸡个铁来的。
0: 那你这个泼水，那你为啥要泼水呢？
2: 要泼烂纸把他挨到了呗，就这种情况。
0: 对不对呀？你泼水泼到人身上了，那你还不得让人说吗？
2: 他不是泼嘴泼，他是往当该泼嘴的。
0: 泼到路面上
2: 你光听一般人诉说能懂，他往当该泼嘴的。
0: 了。嗯。
2: 因为这个当时呢，他们给我打电话是这说的啊，因为他们也我也没在现场，是他们跟我这说的，说是有我背后调查一个叫朱强的一个人，我也是他屯的跟蒋丽不眼前，我调查他，我说二大爷，他俩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因为我背后不得问问吗？对吧？因为他说他的理儿，他说他的理儿，你说到底是谁的理儿，咱
0: 对
2: 也
0: 的，
2: 不知道，因为
0: 对，
2: 咱们咱也没在现场。
0: 这个邻里之间出现矛盾。

0: 们恰恰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各说各的理。
1: 对，
0: 哎。
1: 完了是实在我问我跟前有那租墙的，因为盐城那个我们村一共六个自然屯，那是其中的一个小自然屯，那小自然屯有啥事呢？我都找叫租墙那个人。完了呢，我问问他啥情况，之前说呀，好像是他往大街泼水的，他就不让泼他俩这个姐的呢。完了上他家当院找去，他家洗车呢，啊不咋就等那身上那个水啊是咋的，完用这就这个姐的呢。与树没有关系。
0: 这
1: 完
0: 个，
1: 当时完我没在家，因为当时我们家孩子，读一线的呀，那几天就是考试有点事儿，高考我们家孩子高考有事儿，完那几天我就没去。我就没回来，完了是我让租墙的人，我说二大，那你去给帮姐姐姐姐一个跟前住着，前后院住，调和调和呗。
0: 对的。
1: 完我租墙，完大一定下午4、5点钟，他说没事儿，红丽调和完了，完这就完事儿了，没以为调和完就能完事儿了呗，没成想今天你们又给我来的电话，那李主任就是那副女主任，他今早上给我打的电话，我说那这事儿不解决完了吗？他给我打电话，我还特冷意思，我说那这事儿不解决完了吗？
0: 这个对方啊，年龄大一些的这个诉求人呢，想向这个邻居，就是泼水那家的邻居，要2000块钱这个医疗费。
1: 对，那这个我们没法要，所以他可以，他要想从外家要费，他可以起诉，我们没法要，我们要
0: 对
1: 不
0: 的，
1: 来。
0: 所以这个事儿必须得亮明态度。无论是村委会，我上一次前天我跟这个诉求人讲了，调解可以，村里边可以调解。你村里边不好解决，你还可以到你们高台子镇寻求解决，那有调解委员会可以帮助你。但是要钱这事儿，你轻易没人答应你的，谁也不会
1: 对
0: 答应你
1: 呀，
0: 这个事儿，因为你这个钱
1: 对。
0: 怎么产生的？是你通过医院去看病了，但是你因为什么跟这事儿有多大关系啊？你要是想一定要索要这笔钱的话，我们这个媒体不会帮助你要这钱的。当然，你
1: 我
0: 村
1: 们
0: 里
1: 也要
0: 边
1: 不
0: 或
1: 了，
0: 者你镇里边也不会帮助你要这钱的。
1: 那不肯定不能，那
0: 哎，
1: 要
0: 你这
1: 啥
0: 个
1: 钱
0: 做
1: 呢？
0: 工作可以，调解矛盾可以，但是呢，不能什么事情都给你包你办，那个把一切都给你，什么事儿都替你做，这不可能的事儿。你要如果一定要想要这笔钱，你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权，对吧？哎，你可以诉讼对方，这可以。法院怎么判，那你就接受就是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跟这位，这个诉求人呢讲了一下，讲明态度了，并且呢，希望能够在他说这个村里边呢，他在做工作的时候啊，寻求帮助的时候遇到阻力，我说不会的，那村里怎么会不管你呢？一定会的，但是你得让人家管，你让人家说话得插不进话来，那谁愿意帮助你呀？不能
1: 所
0: 什
1: 以
0: 么
1: 你
0: 事
1: 要
0: 情。
1: 钱那个东西，就两家泼点嘴就要钱，这个东西咱说不去嘴儿，你听明白了吗？
0: 对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说完这个年轻这个老太太啊，还得说说这个对方这个邻居。你既然两家之间有矛盾了，那水呀、啊，你一共说这个3米宽的这条道啊，3米宽，那你就别把这水往外泼了呗，避免出现什么这个，对吧？哎，什么这
1: 这
0: 个
1: 个
0: 瓜
1: 其
0: 田
1: 实
0: 李
1: 当
0: 下
1: 时
0: 这样
1: 啊，
0: 的事情，哎，该
1: 那
0: 回
1: 个
0: 避
1: 那
0: 就
1: 个
0: 回
1: 邻
0: 避一
1: 居，
0: 下。
1: 说和说了不往外泼水的，
0: 对，您就是，至于说什么这个什么小媳妇儿这么那么小媳妇儿的爸什么有能力，这些事儿跟你这诉求无关，
1: 没有关
0: 所
1: 系，
0: 以上一
1: 对。
0: 次我们就批评那个这个长者了，不应该什么话都说，有什么事情咱们就解决它，解决掉了之后就没有矛盾了，对吧？你要如果有这么一个明朗的态度，容人的这个空间心胸，那村里边一样会帮助你的。但是如果你什么事情都是围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去转悠，你这个说话得理也不让人，那不妥。
1: 不到
0: 我们
1: 位
0: 现在
1: 儿。
0: 跟大家讲的就是得理还得让人三分呢，何况你还不一定什么事情都有道理呢，对吧？所
1: 所
0: 以呢，
1: 以不
0: 今
1: 是这说话不上调，所以我们也没法说。
0: 天，我们
1: 我们如果
0: 跟
1: 好
0: 这
1: 多好
0: 个
1: 多，
0: 村
1: 要
0: 里
1: 不
0: 边
1: 就
0: 呢。
1: 报警。
0: 哎，跟这个徐书记沟通了一下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呀，但愿他们双方之间没有什么事情了啊。如果有求于村里的话呢，
1: 没事
0: 无
1: 儿，
0: 论
1: 有
0: 他
1: 决
0: 们，
1: 定我随叫随到。
0: 对了，无论他们哪一方有求于村里，然后呢，一定能帮助他。也拜托这
1: 肯定
0: 个
1: 的。
0: 徐书记啊，就给他们
1: 行，
0: 做做工作
1: 没事儿，有不管哪方，

0: 有求让我，随叫随到。
1: 好，然后呢，
0: 嗯，
1: 格外跟这个后边这个邻居啊，这个年轻人呢，多做做工作。有些事情，你把水，你在院里弄个池塘，弄那个水汪个池塘，那都没问题的。但是你别往外泼，泼完了之后吧，人家对方他心里不舒服啊，就容易，对吧？擦枪走火，所以这事儿啊，再额外得做做他的工作啊，许书记。好嘞，那就这样，嗯，好，再见，嗯。
2: 好，再见。
1: 哎呀，孟岩，这事儿我们就算给他平息下来了
2: 没错。
1: 啊。坦率的讲，前天大家可能这个参与节目的时候啊，也都知道了，我们在热线的过程当中，也批评了那位诉求人。虽然你是60多岁、70来岁了，但是呢，有些事情啊，你不能这样得理不让人的。而且刚才也在讲，你还不一定都是有道理的。你跑到人家，你说你坐着轮椅也好，你推着轮椅也好，你到人家去了，然后两个人话不合就伸手了，你是对方呢往他身上泼水，说那个拿那水管喷水是吧？完了他又抢人水管等等吧，不管具体呢现场的情况，那都是在线听人家回忆出来或者听一方讲出来的，没人去给你细分辨这个事情。但是有一点。你跑到人家里去这个理论，完了引发后续的事情，通常会给你各打大板50大板子，对吧？这是处事公允，然后再说细节上的事儿了。所以呢，邻里之间没必要非得这样弄得这个鸡飞狗跳墙的。要不你说将来你这个事情你解决不好，你还在一起相处不？人可以动，那房子能动吗？如果矛盾不解决，老是在一起，这个前后两套房，嗯，这个邻居，你出了后门就是人家的前门，照面吗？照面还要伸手啊？所以啊，这事情各自退让一步，想一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喷点水，淋上点水，无意的就过去了，有意的可以唠一唠，但是别采取这种过激的方法。对于两家都是如此，你拿那个水往前泼，本身就受人一口舌，然后你进到是到你院里去了，那不是邻里之间嘛？他又不是强盗，你要拿水再呲人家，那就不妥了呗，弄得人家住院了，住院之后形成这么多的医药费，心脏不好，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你说你这一旦又是两家因为这事儿跑到那法庭上去，谁心里能舒坦呢？所以啊，各自都退让一步，想一想啊。好在这个书记，刚才听到这个徐书记没有？他表态吧，快人快语的，言语当中也是棱角分明的。但好在他说随叫随到，态度很鲜明，所以但愿这个事情风平浪静啊。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明儿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嗯，我是北镇的，刚才的地方我已经介绍了，叫杨振全，这是我
0: 您再说一下，现在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我们直播间了。
2: 北镇什么一个地方的？
1: 北镇四

0: 广宁这个还有一个广宁的，
1: 啊，你
0: 东
1: 叫
0: 边
1: 北镇街道，街道一个辖区居民，对吧？好，接着说吧，怎么了？
0: 再说是出生1945年，这个用不用介绍一下吧？
1: 您就简单的说就行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来帮助的，您简单说一说，嗯。
0: 那是在
1: 丈夫81岁了，您丈夫81岁了。
0: 10岁81，他虚岁是82岁，45年生人。
1: 是，咱们不叫这个真儿，说吧，遇到什么情况了？说吧，这是主要的。您还是您老伴儿遇到什么问题了，需要我们帮助，把这个说出来啊，挑重要的讲。
0: 那个电视那儿说呢，
1: 那电视说不算数，电话里说的才对呢。嗯，听
0: 那
1: 电
0: 我
1: 话
0: 躲
1: 讲，
0: 开了一
1: 哎，
0: 点数，
1: 好，您说吧。
0: 就是原来这个街道是北镇，这是广宁镇办事处，现在是北镇街道办事处，那具体名称，我说都是，第一次建立的是王秀云主任。完了，把他情况跟他一说，他说完了，他也就是，跟你说往上可以找着，找上边那个那啥部门完，
1: 哎，这样，老人家，
0: 那
1: 你别
0: 找
1: 那
0: 我，
1: 个什么，腰条那个是最重要的一段话，您没说，你至于找谁，你都不重要啊，就是先说为什么去找人，你遇到什么事情了，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这个给我们讲一讲。
0: 他是，在厂子在厂子上班儿，上班儿，完结果是啥？应该参保吧？当时呢，说他是农业户口，不给他参保，也没给参。咋说？这儿找那儿找的，没给参。后来有国家有一个啥政策，都是老年投靠，完这他的是投靠到闺女那嘎去了，给户口。完了这回参加是。大龄保险，60岁那满60周岁那个参加是那个，这个是在08年办的，办的时候呢，那个那都已经都说了，说是那个写条例，说是如果在厂上班的可以享个工龄，结果办完之后没找这工龄呢，人往那撤了，一说没有不给完，这回经过这一阶段之后呢，有的。都给加上工龄了，母因为咋的？母原来就应该给参保，没给参保，现在那母那工龄也应该加上。现在我们就去找去了，找去咋？反正已经找3年多了，结果是也不说不行，也不说行，那提出的理由有的是站不住脚的。完说我们没有啥，为啥不给补呢？都是让我们找那个。也让我们找那个，那档案，这个档案是，他们给档案给毁了，没有档案。完，我们找不着档案，就说没有档案，你没有档案为由，就是给我们这个，始终也没给加。啊，后来我们呢，根据那个政策说没有档案，你不有别的东西吗？我们有，那个电工证，还有会员证。还有那个跟他期间签的那个那啥合同，都说是不让离厂的合同，完还有得奖，搁厂上班时得奖那个本儿，这证据都有。是这不是根据那文件，那不足以证明我们是这厂的工人吗？你可以给我们加工龄啊。完，
1: 原
0: 他
1: 来
0: 现在
1: 你
0: 这
1: 老伴
0: 家
1: 儿工作期间在什么工厂来着？
0: 工作期间是那能具厂，开始是自行车零件厂，后来改为那个能具
1: 嗯，
0: 厂。完
1: 就是
0: 能具
1: 这
0: 厂黄
1: 个
0: 了之后
1: 北镇县城的一家企业，对吧？
0: 啊，
1: 北镇县城的一家企业是不是啊？
0: 广宁店办的，
1: 嗯，
0: 广宁店办的，
1: 广宁镇的，
0: 啊，
1: 嗯，
0: 广宁店办的企业。
1: 嗯，这是在什么时候的事儿啊？80年代呀？
0: 对，广宁店办的企业是早办的，问参加
1: 乡镇企业
0: 用
1: 那会
0: 厂的
1: 儿
0: 时
1: 是不
0: 候，
1: 是啊？ 乡镇企业那会儿在。

0: 这个企业工作来着？
1: 那天说是转制的，说是办是那个大地体，说转制的，完了，那是七八年。
0: 你老伴儿当时啊入厂那时候啊，办了相应的手续没有啊？
1: 入厂的时候，都是经过考核，考核完了一看行了了，就说试用期，试用一个月。剩一个月之后，那是七八年到七九年开始上车录用的，我这儿没有别的手续，证明就刚才我说这几样。
0: 每个月，常年的每个月到日子了就去领工资，是这样不？
1: 对。
0: 领了多久啊？
1: 当时的工资，当时跟我们定的工资是这回事儿。如果说你上那厂上班来了，你是要长期的呀，你是要临时的，完了说是长期的呀是。37.4工资，临时的是43元。我们为了考虑说稳定，说我们是要那个长期的工资，结果我们每月领的工资都是37.4。
0: 当时的这个工资条，现在还能找出来一部分不？
1: 那个厂子的东西，一点都找不着。个人的东西有，厂一点东西都找不着。
0: 对，就是您个人的那个，你比如说你老伴儿单位发工资了，那时候那钱呢，那个大团结也好，就是这几张票搁一张工资条给你一捆绑，然后呢拿回家来了，这工资条还有没有啊？
1: 那个没有，那是当时这个钱领的拉倒了，就当时领的时候都没要这工资条，就手肉扔的。谁想到后来会有这个楼呢？
0: 有的还有什么这个凭证啊？刚才说到一个会员证是吧？
1: 啊，有会员证。
0: 那会员是什么？工会会员吗？
1: 啊，工会会员证。那还有一个电工证，电工证不是一个。
0: 会员证上边的那个企业的印章都有，对吧？
1: 都有广义镇撮子。有广义镇撮子。
0: 你这个事儿吧，到你当地的北镇的这个社保局呀、到那儿去了是吧？
1: 都去了的，都去社保局，就说的呀，这没有档案呐，你让他给广宁镇给补一个。
0: 对，你应该优先去找这个广宁镇，
1: 是
0: 就是现在的广宁街道是吧？
1: 因为
0: 当时啊，这个是接办企业还是这个当时的乡镇企业，这个历史沿革太久了，太久远了，现在我们也不能评价这个事情，但是呢。追根溯源，你到这个广宁街道，委托子女呀，让他们到那儿去查一查，说一下这情况，然后呢，由街道呢，因为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呢，请他们来查一查这个街道内保存的相关的档案材料，找出来，然后据实呢，给开一张证明，证明在哪年到什么时候，在这个期间内，某某曾经在这儿工作过，对吧？然后呢，带着这些相关的这些材料，拿到下一步啊，应该到怎么办呢？看看这个，你当地的社保局，对这方面的这个存在的特殊情况，怎么样有能用什么样的文件界定它？然后呢，帮助这部分人实现人家自己的这个正常的合理的权益啊，应该是这样。
1: 这个吧，我跟你说一下。广宁镇。保存的材料一会儿没找不着，据说是当时在钢厂时候一把大火都烧了，所以说啥也找不着了。但是啥呢，就是他当时在上班的厂子的书记、厂长和是工人车间主任这些人呢，都找着了，都给出手续，都给证明了，当时确实是在这嘎达是一个电工，都给出手续了。
0: 这些证明材料同样很重要，当你那边这个路走不通的时候，有了这些当时在一个企业里边的这个同事之间呢提供的这些证明，这是能够对他这个后续啊理顺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链，把它保存好啊。然后呢，您这样年纪大，然后呢，为了处理好这个事情呢，建议您委托这个子女出面去处理一下这个事儿。
1: 上次我听不懂。
0: 让您老的这个子女 去帮助他父亲去处理一下这个事情，跑一跑上这个社保部门
1: 社
0: 去。
1: 保部门，我打断一下你的话。社保部门，我们都去了。社保部门返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去了多少次了？他说就是广宁镇给补个手续就完事儿了，因为就差一档案手续，让他给补
0: 你
1: 一个
0: 可
1: 就完事儿
0: 以
1: 了。
0: 把这情况告诉他们，你说这个，
1: 他不干。
0: 你说广宁镇现在广宁街道提供不了更多的情况，因为他那档案呢都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呢，你说我们通过这个民间的渠道，自己找到了当时在企业工作的这些工友也好，同事也好，他们给提供的这个证明材料，把这个拿到，然后呢，跟人家。跟社保，这个社保局啊，你们当地的，把这情况跟人家说明，看看下一步还怎么办啊？
1: 我们把这事儿都说了，那社保呢，也去过好几次了。社保说就是让他给补一个就完事儿了。现在这些人我们都有些熟悉了，到广宁镇那嘎达，他第一个他说啥呢？他母是能力户口，不给办。完，我们
0: 这么
1: 现
0: 着，
1: 在
0: 我
1: 就
0: 再问
1: 找
0: 问
1: 说，
0: 您，您老今天打来电话，希望我们做什么呀？需要我们帮您什么忙？
1: 我的要求就是增加工资。我通过这，我不是上访来的吗？上访
0: 不，
1: 完了，
0: 你
1: 别
0: 要
1: 的
0: 求
1: 那。
0: 你希望我们来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啊？
1: 是，你就是想增加这个工资，再增加那个工龄。
0: 你把所有的事儿都交给我们了。
1: 哦，不是那个意思，我就寻思你能帮助我写个上访信。这个上访信呢，我已经给你打过两三次电话了，上访信都邮出去了。完了，我是上邮局我也查了，邮局说是23号。22号，邮的信23号他都接收了。听过电视上说的呀，这封信，可以在网上查，但是在网上查多少次没查着。你就说我们这上访信已经落到哪儿了？不知道，我寻思你们能帮助我给找找是咋
0: 我告诉您啊，
1: 的？
0: 第一，不知道您把这个信寄到哪家广播电视台去了？
1: 递的那个都是。
0: 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这个工作团队这个部门到目前为止肯定没收到任何这方面的信件啊。这个我在这儿就答复您了啊，肯定没有接到任何来自北镇的这方面的信件，肯定没收到啊。
1: 那你说，那你现在你能不能联系一下街道呢？
0: 联系街道可以帮助您问，但是刚才您说让我们帮助您写上访信，这绝无此种理由，
1: 不
0: 我们
1: 是，
0: 也
1: 就是
0: 更不
1: 找一
0: 会
1: 下这
0: 答
1: 个
0: 应您
1: 信。
0: 啊。
1: 那
0: 肯定不会帮您做这个事情的。
1: 你联系一下王秀云，让王秀云，看看他的说法。
0: 好吧，这事儿完了，节目之后呢，我们看看怎么来给您沟通沟通这个情况啊。但是呢，
1: 那
0: 还
1: 谢
0: 得
1: 谢。
0: 需要你们去跑。你这个年龄大了，刚才我给您提一个建议，要接受啊，把这个委托给你们的子女，让他们去帮助你们。这个老人去跑一跑，你都80多岁了，然后你处理起来力不从心，啊。
1: 他们孩子们都没有工，都上班呢。
0: 如果那么讲，我
1: 儿
0: 们
1: 媳
0: 也
1: 妇
0: 一
1: 有
0: 样
1: 病，
0: 啊。
1: 不走不了。我儿媳妇现在有病呢，腿走不了。
0: 好吧，就是这个事情，家里的事儿我们也不多问了。你要但凡接受的话呢，交给子女们，让他们去替您跑跑道啊。然后呢，我们。从我们这个渠道，能帮您的，该帮助您的，我们也会帮助您。这个是你别担心，但是呢，你万万不可把什么事情都推到我们这儿来。
1: 那不会，那
0: 啊，
1: 不会，
0: 有子女啊，他们
1: 因
0: 比
1: 为
0: 我们了解情况多，然后呢，甚至比我们还年轻，你让他们去跑一跑，这个效果呢会更好一些，我们也会帮助您啊。
1: 您这节目里，这节目里办的挺好，能帮助很多的人，所以我把希望寄托在您这块儿。
0: 寄托希望可以，但是咱们把这个责任需要分散一下，该谁的领办呢？谁自己去办一办，跑一跑，别把什么都推到这边来，好吧？
1: 哎，
0: 嗯，好，就这样。
1: 好。
0: 哎呀，梦妍呢，梦妍呢，这个事情类似的话，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过。就是今天没法不拒绝了啊，有子女的，你处理起来，这老人呢，他不方便，但可以把这个交给子女，也必须应该优先交给子女。你不能说我子女忙，这个没空。那你想想，我们这个就这么个工作团队，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每天处理那么多的诉求，不是更忙吗？
2: 没错，而且我觉得应该把大部分的这个时间留给一些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去解决，或者说对他们来说没有头绪去解决
0: 对
2: 这
0: 呀，
2: 样的事儿。
0: 你自
2: 如果
0: 己
2: 您
0: 啊。
2: 都知道去哪个部门怎么解决，这个时候还是尽量的以您家里的这个亲戚呀，包括您的这个子女
0: 就
2: 呀，
0: 子
2: 优
0: 女是
2: 先
0: 最
2: 先
0: 好
2: 去
0: 的，
2: 帮您解决。
0: 对，
2: 对，
0: 他轻车熟路，还都在这个北镇地界儿，然后呢？事情比我们清楚，还是这个，为自己的长辈、父亲去跑一跑道儿，那你说轻车熟路的，岂不是比我们更优越吗？
2: 没错，
0: 我们唯独啊，这个得优势在于这是新闻媒体，我们为大众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栏目，帮大伙儿解决一些问题，仅此而已。但有的时候吧，你要自己那儿有能力，你不去做，什么都往外推，说我儿子、我女儿的忙那个。养家糊口赚钱，这不是借口啊！你这样一说起来，我们心里也不舒服的。换个说法，换个做法啊！
2: 对。我们争取为大家解决的更多的都是急难愁盼的一些没有头绪、您无从下手这样的一些麻烦事儿啊。如果您已经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了，这个时候还是麻烦自己家里的这个子女
0: 对
2: 更
0: 了。
2: 为方便一些。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好光呀、打磨呀，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
4: 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进城。
2: 问题，您请讲。你
5: 你
2: 好。
5: 好，就是前两天不是端午节那天吗？你可以查一下那个监控啊，就是外环路往那个易县去那条路上，南北通向。堵得特别厉害，就是它那红灯设计，我感觉是不合理的，因为东西都没有车辆，然后只是这个南北的这个巷一直红灯堵，我就在那一个灯，我堵了20多分钟，就我就寻思看看那地方能不能就是科学一下，红绿灯的时间或红绿灯的时间你合理设计一下的，行吗？
0: 锦义路
5: 就是外环，
0: 与那个
5: 我是从
0: 北外环，
5: 北
0: 外环，
5: 人民街，
0: 对吧？
5: 人民街往北的和外环交叉路口，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那个监控，我是来回的路全堵，哎呀，那堵得太狠了，
0: 那女
5: 没
0: 士
5: 有人反
0: 就
5: 映这
0: 是
5: 事儿吗？
0: 人民街与北外环线交
5: 哎，
0: 汇路口，对吧？
5: 对。
0: 就是去往南站方向，不，去往
2: 北
0: 北
2: 站
0: 站
2: 方
0: 方
2: 向，
0: 向，富有
5: 对，
0: 庄那个地方吧。
5: 反正那个你看吧，就那个拥堵的，我是用20多分钟、25分钟左右吧，才通过那路口。所以你看那灯，一会儿就是红灯了，很多车辆在那堵着，然后东西吧没有车，然后这些还是就是
0: 您每
5: 限
0: 天
5: 制的。
0: 都路经这里吗？
5: 我不每天过，但是
0: 那
5: 就
0: 好，那
5: 是。
0: 么我们借此啊，说给每天经由此地的这些出行者啊，这个李女士反映的问题属实。今
5: 啊，属实是
0: 天
5: 吗？
0: 我们接到这个诉求之后啊，我10:01的时候吧，我把这个诉求啊整理成信息发给这个交管支队的主要领导了，然后。 1小时之内这个问题都彻底得到。

0: 解决了。在
1: 哦。
0: 11点多的时候呢，接到了交管支队信息科技信息中心主任的电话，明确说这个反映的属实，情况属实。源于啊，当时在修那个建设环线的时候，那个北环线呢由交通部门负责施工的，建成之后呢，那儿确实设立了这个信号灯，与这个南北向的这个道路啊形成四通的这个交通格局。但是呢，唯独这个事情因为环线运行至今没有把这个交通的流量这个事情考虑进去，所以呢，形成一种事实呢，就是，南北向的车辆多一些。举例说啊，就像锦州，刚才说锦义街，去往这个，葛王碑，对吧？大学、
1: 我
0: 电
1: 想
0: 厂，
1: 想，是往那个就是第一叫什么第一来着？
0: 什么堤？
1: 第温迪楼，
0: 啊，温迪楼，
1: 就
0: 好。
1: 那条线。我说的是就是人民街
0: 好，
1: 一直
0: 那么
1: 走
0: 就
1: 到
0: 是
1: 温
0: 说
1: 迪楼那
0: 呢，
1: 条
0: 总
1: 线
0: 体上说
1: 外
0: 呀，这
1: 环。
0: 个南北向的车流量大一些，东西向的车流量，小一些。信号灯呢，本来应该调整这个流量的，达到这个顺畅通行的目的，但是呢，这个路口啊，或者说这沿线的路口啊，对这个情况呢，没有完全考虑进去。因为涉及到数据交互的问题。但是呢，交管部门虽然原来不清楚这个情况，没有拿到这个数据，但是今天呢，接到这个反映之后呢，迅速就调取了这个当地的这个路口的交通流量这个情况，然后一看呢，确实是这样，今天上午已经把它调整过来了。
1: 那太好了。其实那边哈，它不放信号灯，就正常行驶，就比如说黄灯哈，就是很好的，就是不会那么堵塞的。那天我们回的都堵，
0: 并且呢，
1: 就
0: 这
1: 正常
0: 个
1: 东西没有车咱就过呗，没有车咱就过呗，
0: 交管
1: 但
0: 支
1: 是就
0: 队呀，这
1: 前置
0: 个
1: 你不让
0: 对，
1: 你过。
0: 交管支队科技信息中心这个教导员张强呢，还特意告诉我们，也告诉大家这样一句话，就是对于这个与北环线平交的这个若干个路口啊，大家呢如果经常在这些路口通过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啊。如果像李女士反映这情况，在其他路口也依然存在的话，欢迎大家继续打来电话反映这个问题。交管部门会据实根据当地的车流量的情况，调整这个信号灯的间隔周期，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个这个路口当地这个涉及到的路口的瞬间的流量，力保通畅。情况就是这样，李女士，好吧？
1: 非常感谢，
0: 不谢，
1: 就为
0: 好。
1: 老百姓
0: 好，好，
1: 做实事儿，好，
0: 好
1: 很
0: 的，
1: 感
0: 再
1: 谢，
0: 会啊，
1: 好的，好的，
2: 好，再见。
0: 这件事情我们也觉着，今天午前在食堂的时候，短暂的时间交流一下信息，大家都觉着这个非常好，就交管部门处事迅捷，
2: 没错。
0: 调取现场情况，然后分析数据，看这个流量，经过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后，马上就做出这个调整的意见，并且还给大家就是后续啊。处理这个可能出现的这个现阶段没发现的情况，留出了这个窗口，因此呢，交管支队那一方面呢，给大家留话了。一旦在这个若干个路口还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欢迎大家再来电话，他们再做调整啊。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李女士啊，向我们咨询说，六月份我们锦州的公益海葬举办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在这里呢，给她做一下回复。我们具体咨询了市民政局，对方呢给出的答复是，今年首场的公益海葬活动举办时间是6月30号。那活动实行的是预约制，将会按照群众的这个报名先后顺序，依次安排出海的场次。那具体的办理这个需要携带什么样的证件，大家可以记好了。第一件呢，就是需要携带这个逝者的户口本儿；第二件呢是逝者的身份证以及死亡医学证明书。还有呢，就是骨灰的寄存证、火化证、家属的身份证件原件以及复印件，总共呢相当于是7件需要准备的这个材料和证件。然后拿着这些证件，可以到政务服务大厅或者是民政部门指定的受理点位进行办理。那么大家可以对这件事情也都有一个了解，因为它有这个截止时间是6月30号，实行的是预约制，大家可以在这个时期呢尽快的去进行这个报名。具体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一个电话，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电话啊是211-6332，大家可以记一下。
1: 刚才孟岩给大家说了，其实是六类的相关的这个证件，必须呀、就是要原件还要复印件。
0: 没错。
1: 来接这个电话。
0: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想那啥咨询一下的，就是我。自个儿的房本儿，我本人没到场，完了别人用我家的房子办了个营业执照。
1: 你想说什么？
2: 我咨询，我现在已经到那个就是我已经举证到那个执法队，就是锦州泰和的执法队。
1: 你等一等，那个别，等一等，等一等，泰和的什么执法队？
2: 就是叫计量技术监督执法队。
1: 这个执法队跟您这个房本这有什么关系吗？计量和技术啊？
2: 他这个是办的营业执照吗？
1: 执照既不涉及到计量，又不涉及到技术啊。
2: 但是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咨询的时候是他一个姓常的，应该他是局长，应该是。
1: 你问的是应该是泰和区市场监督局的这个下边的一个部门，对吧？
2: 对对。
1: 明白了，好，您说吧。
2: 完了，现在他那意思告我逐步上交了，上交到他的上级部门的一个执法队。但是我现在这里有不少东西我都不明白，我想咨询一下的，就是我本人不拿有效证件，别人可以拿我本家的房本去办营业执照吗？
1: 你听我跟你讲啊，这是您第一句话说的，这里边就是疑虑重重，矛盾重重。我跟您说，高先生啊，第一，办营业执照是不是您的本人意愿？
2: 不是。
1: 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个对方私自拿您的这个执照去了，还是得到您允许了？
2: 未经允许。
1: 未经允许。
2: 根本就不知情。根本就不知情。
1: 不知情。好吧，那问题都在对方那儿。
2: 对。
1: 你这是你的。无论跟您是什么关系啊，问题的起因就在对方那儿。他等于私自拿着您的这个房本儿，擅自这个做主，违背您的个人意愿，拿着他去这个那个相关的部门啊，你比如说咱们过去。

0: 大伙儿都说那到工商局，事实上现在呢叫市场监督局，或者到这个办照大厅，拿着这个去办理了房照，这不妥。你可以直接告诉这个，通过申诉要求把这个作废，都是无效的。
1: 不是，还有一个我没刚才没说明白，我这个房子吧，我买1年多了，他是拿着我上任房主的房本儿的复印件儿去办的这个事儿，而且办了4张。
0: 你咋不好好说你？你这个给我们拖到迷宫里来了。那
1: 我刚才有点急着急，我有点激动，就是没说明白。
0: 那当然跟你没关系了。人办这证的时候，您还不是这个房子的房主呢，那就是跟原房主有关系了。
1: 不是，他是今年3月份办的，我都已经居住1年了。今年
2: 他
1: 三月
2: 是
1: 就
2: 刚
1: 要
2: 买，
0: 拿着复印件是吧？
2: 对，拿着这个，他这位先生应该是买完这个房子之后啊，然后他今年这个人才用他的这个房本去做的这件事儿，但是他这个拿的复印件是上一户的这个复印件。
1: 对，
0: 那么这里边又有问题了。你既然是啊，您入住在先，对方呢去申请执照滞后，那么他虽然他拿着这个去办了，那时候你已经入住了，但是那个上边的这个房照上边的名字还跟您无关的，还不是您呢。
1: 对，但是那个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局他给我打的电话，
0: 就市场局打电话什么意思呢？
1: 他问我那个就是办
0: 是
1: 的那
0: 否
1: 个
0: 知
1: 验证
0: 情？
1: 照，他出事儿了，他卖东西出事儿了，完了找到我，他现在找不着那人了，他找到我，因为那上登记的不是我现住址吗？完找到我，当时找到我说我挺惊讶，我说这个不可能，我说我都住1年多了也我没往别人那会儿就是。租啊，或者是跟别人承诺是无期限使用啥的，我没出示任何有效证件，他不可能拿我的去办那个营业执照，所以我挺不解，而且还是
0: 原
1: 我
0: 则
1: 看
0: 上
1: 房
0: 讲，
1: 子，
0: 这个事
1: 他那
0: 情，
1: 是他作废了，
0: 原则上讲，这事儿跟您无关，
1: 啊。
0: 因为对方呢只能拿着这个原房照，原房主的这个房照，就是跟您现在这个说的这套房同一个地址，对吧？同一个门牌号，只是呢这个房主的名字换成了别人的，恰
1: 对，
0: 恰那对方拿着原房主的这个房照，并且一定是复印件儿。去办的这些手续，对不对？哎，那么这里边就是你办事窗口也是，你收不到原件，你怎么就能给人家办呢？刚刚我们跟孟岩还说到这个海照那信息，特意提醒大家，不仅要拿原件，还要拿复印件。你这个窗口，这里边如果除非你们那个制定的这个流程当中呢，不强制性要求必须提供原件，否则的话，那不是你这个程序就出现这个违法了吗？没有原件，你怎么就给人家办的这个执照啊？就是一，第二，我还忘了问您了，您那房子是向内门市还是临街的门市还是
1: 正常居住房，
0: 一楼对吧？
1: 不是1楼还，
0: 还不是一楼啊？
1: 对，
0: 那你现在怎么在遇？就是目前遇到什么情况了？
1: 我现在就是找这个执法队维权。第一个吧，我是想让他把这个营业执照撤销，因为这是未经我允许情况下他办的这个营业执照，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是想知道他就是本人没去，没拿有效证件。再有一个，我没授权任何人去办理这个营业执照，他是怎么从营业大厅拿这个房照办出来的？我挺不解，因为我认为现在当今这个社会这个法制，不应该有这么大漏洞，那除非他是人为的。啊，完了，现在是啥呢？现在我到执法队以后，现在这件事儿已经2个月了，没有任何回复。我去多次打电话催促这件事儿，我要有结果，他没有任何结果，他就是来我们家一趟。给我开了一个啥呢？一个，让我去自己去把这营业照撤销了。我说这不是我办的，我现在我去撤销，到那个办证大厅，人家告我手续不全，我需要本人去，还需要出示很多证件，我这个证件我都拿不来，啊，现在我特别困惑，所以说我这才
0: 你无
1: 寻求
0: 需
1: 你。
0: 困扰。

0: 惑，这个事儿啊，无需困惑，就是这个执法部门，他事实上他都不应该再找您说话，因为刚才咱们讲了，这个房照应该是原房主的房照，对吧？并且呢，对方还是拿的这个原房照的复印件儿，因为那个房照呢，你更名之后，原房照人家产权部门就收回了。给
1: 对
0: 这
1: 呀，
0: 个新房主派发新的，写着新房主您本人的这个不动产登记证，对吧？
1: 对对对，
0: 因此，我们就叫做房照了啊。因此呢，这个新房照，您是户主，大名在其上。那原房主那个原房照的复印件已经废止了，这个时候就是无效的。对您来说，您对他也就无需承担民事责任，甚至法律责任都不需要承担的，因为您是现房主，在您这个办理了房照，从哪儿能看出来呢？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了之后，给您发件儿，什么时候？某年某月某一日，从那之后产生的事情，跟您有关，在那之前发生的情况与您无关。
1: 我现在就是特别好奇，啥呢？这个房子我买到手一年多了，我也居住一年多了，完了他还能拿上一任的房主的所谓的复印件，还能去办一张营业执照。
0: 这
1: 那
0: 个
1: 我
0: 事
1: 在
0: 情吧，
1: 可能我的认知特别那啥，
0: 这个事
1: 就是
0: 情
1: 我
0: 呢，
1: 认为这个是，它也不是真实的有效信息呀。
0: 这个事情啊，不知道这个监管部门或者说这个办事人员怎么来处理的。程序上啊，就是这个要件如果不具备或者没有拿出完备的这些这个要素来。那你就怎么能给人家办这个手续呢？因见不远，此前我们在锦州出现过类似的这样事情，非常严重的事情，最后都以刑事立案，涉及到那么多的人，所以别在这方面再出岔。本人都没到，又没有授权书，还不是人家的这个本真实的意愿。那你说你怎么能就凭一张这个复印件就给人办了呢？弄出事实上的这个一女四嫁。其次，普通的民宅具备不具备作为这个办公场所、经营场所，具备不具备这条件，是否可以审批，这又是一个事情。因此啊，这事儿呢，你就可以啊，明确地向及市场监管局表达您的这个看法，明确说不。然后呢，如果您愿意的话，为自己未来维权的话，您还可以去主张在这方面让他们必须纠正过来，给您一个明确的说法。
1: 我现在就是遇到这个难处了，所以说才提出。
0: 明确就是向市场监督局提出
1: 我已
0: 质
1: 经跟
0: 疑
1: 他们明
0: 啊。
1: 确，而且多次打电话要求自个儿维权，迟迟没有信息，没
0: 那
1: 有
0: 高
1: 回。
0: 先生，这样我们的节目结束了，然后说不了更多的话了。接下来如果
1: 啊，
0: 再有情况，明天我们再交流啊。好，再
1: 好，
0: 会。
2: 好的，再见。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东北新发地二期项目，总投资11亿元，于2024年3月启动建设。目前，项目6号、8号交易大厅主体工程已顺利竣工，9号交易大厅桩基础施工完成，地下开槽作业正有序开展，整体建设进度平稳向好。
1: 走进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二期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施工人员正争分夺秒抢抓工期，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是辽宁省一圈一带两区提升服务业发展重点项目，也是北京新发地集团在东三省布局的唯一农产品供应链示范园区。项目总投资36亿元，其中一期项目于2022年12月正式投产，2025年企业实现营收 1.27 亿元，农产品交易产值达156亿元。如今已成为辽吉黑蒙东地区的核心农产品贸易平台，成功搭建起买全国卖全国的双向流通枢纽。东北新发地二期项目紧邻一期东部园区，将重点打造农产品交易中心、河蟹及果蔬初级加工中心。这一规划不仅将进一步完善园区的功能布局，更将为区域农业发展带来诸多积极影响。
2: 目前工程进展顺利，6号、8号交易大厅主体已全部完工，9号交易大厅完成桩基础施工，眼下正开展地下开槽作业，整个二期项目预计在2026年分期投入运营。
1: 自项目运营以来，园区依托多条跨省物流通道，每年实现70万吨本地农产品直供京津冀，40万吨东北农产品南下外销，50万吨南方优质农产品北上流通。同时，园区采用市场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打造万亩种植基地，坚持以销定产，有效帮助农户实现农产品溢价增收。待一二期项目全面联动运营后，园区年农产品交易量预计将突破500万吨，这一庞大的交易量可带动超6万人就业，有力推动区域农业产值提升 20% 以上。项目将补齐区域农产品精深加工短板，促进农业、商贸、物流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商贸物流发展活力，全力助推辽吉黑蒙东地区农业现代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汉堡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干劲十足，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各项技改工作有序落地，从生产一线到厂区各处，处处都能感受到企业聚力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3: 记者走进厂区内看到，新建综合办公楼主体已完工，中药饮片提取、糖浆剂等各生产车间建设工作有序开展，整个技改项目完工投产后，厂区硬件条件、生产作业环境将得到全面优化，企业将形成一体化中成药完整生产线，可批量生产片剂、丸剂、胶囊、糖浆、贴膏等多种剂型，实现口服与外用药品全覆盖，朝着标准化、智能化的现代化药企稳步转型。扎根本地多年，汉堡药业紧紧依托中医药主业，抓技改、强品质、拓创新，一步步夯实发展底气。今年前五个月产值突破4000万元，为全市中医药产业稳步发展增添了实打实的动力。
4: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中药提取、制剂生产和质量检测全流程，稳定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更好地来满足临床和市场用药需求。项目投产后，

0: 预计每年新增产值3000万元，同时可新增就业岗位50个，有效带动企业产能提升、产业提质、群众就业，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地方中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汉堡药业始终把百姓用药安全放在首位。多年来，企业严守药品生产安全底线，建立起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从药材采购筛选到车间生产加工、成品检验出库，每一道环节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用严谨细致的管控守住群众用药安全的生命线。
0: 中医药不仅是民族文化名片，更是极具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公司将持续加大技改与研发投入，不断丰富产品剂型，优化产品质量，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海外资源优势，重点深耕，拓宽国内外市场空间，全力推动企业持续稳健、规模化、规范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
2: 日前，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辽宁优创植物保护有限公司、西门子能源工业透平机械、葫芦岛有限公司两户企业成功上榜，成为葫芦岛市石化化工、装备制造行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的可复制、可推广典型样板。
3: 西门子能源工业透平机械葫芦岛有限公司多年持续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升级，在精益生产、品质管控、成本优化等方面成效显著，运营管理效率大幅提升。辽宁优创植物保护有限公司以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为引领，高标准建设了具有全球先进水平的农化行业智能工厂，实现生产、质量、设备、仓储、采购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安全管控能力行业领先。
4: 这边现在展示的是一个年度样品的一个合格率的一个分析，下面是检测的一个数量的一个排名，这边呢是锐度检测的数量。
3: 两户企业的脱颖而出，是葫芦岛市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全市工信系统大力实施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诊断全覆盖、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工厂梯度建设等6项重点工作，有效激发了企业扩投资、谋转型的内生动力。今年，全市有两户企业获评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称号，5户企业获评先进级智能工厂称号，36户企业获得基础级智能工厂认定。全市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已迈入规模化发展阶段。
5: 未来，全市工信系统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闻令而动，狠抓落实，实干实效，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打造新质生产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葫芦岛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东北超级联赛沈阳队对阵延边队赛事火热打响，阜新高等专科学校设立国潮幻彩足下生风，东北超第二现场将赛事直播、国潮文化、非遗展示、民俗展演融为一体，打造了一场兼具竞技激情与传统文化魅力的城市文体盛会。
6: 活动现场设置文化集市展区，集中开展趣味知识问答、传统古韵游艺、非遗项目综合展示等特色活动，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吸引师生前来打卡游玩、亲手体验，大家在互动体验中近距离感受传统手工艺魅力，沉浸式领略本土非遗文化底蕴，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演出以悠扬的古筝旋律贯穿始终，国风节目轮番上演，营造出浓郁的国潮氛围，打造出极具辽西地域特色的沉浸式舞台。节目编排动静相宜，层次丰富，古筝演奏、书画走秀、太极展演雅致唯美，尽显中式美学。铿锵有力的鼓舞表演气势恢宏，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极具特色的蒙古族民俗表演惊艳亮相，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大东北我的家乡旋律昂扬，唱出了东北大地的豪迈情怀，引发全场观众共鸣。此次第二现场活动以体育赛事为纽带，融合非遗、国风、民俗等多元文化元素，不仅有效烘托了赛事氛围，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更生动展示了东北地域文化特色与城市活力，为本地文体融合发展增添了。

0: 全新亮点。
1: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全民观赛氛围持续升温。朝阳市双塔区慕容街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融合特色文旅演艺活动，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感受足球盛宴的热血魅力，以文旅活动为东北超加油喝彩。
2: 慕容街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特别设置了趣味十足的海狮互动表演，呆萌可爱的海狮完成顶球、跳跃、套圈等精彩动作，灵动有趣的表演轮番上演，收获现场大人和孩子阵阵掌声与欢呼声。
3: 一直比较喜欢体育运动，足球篮球都挺喜欢的，然后这东北超开始以后呢，就经常来看那个现场比赛。咱现场因为吃的喝的都有，还有一些非遗产品都非常不错，然后今天路过的时候正好看到这儿有这个海狮表演，然后就想留下来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然后这些年也感觉咱们朝阳文旅做得越来越好了，也希望以后会更好。
2: 在旁边的非遗展位上，各式传统手作、民俗技艺有序陈列，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不少市民缓步驻足，细细观赏唐画等特色作品。热闹的文体活动遇上传统非遗，动感活力与民俗韵味相得益彰，别有一番风味。
1: 随着省十五运各项赛事的展开，观赛游客数量不断攀升。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优化路面勤务，锤炼执勤队伍，为城市文旅发展筑牢交通保障根基。
4: 每日上岗前，执勤民警、辅警准时集结，随着带队人员口令下达，大家来到形象岗就位值守。在疏导车流时，执勤辅警各类指挥手势规范利落，抬手落臂干脆有力。据了解，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形象岗的12名辅警通过考试、选拔、培训，每天7时30分至17时45分在岗执勤，标准化开展车流疏导、交通指挥，以严整岗容展现城市交管窗口形象。
5: 能在形象岗执勤，我觉得十分的荣幸。虽然每天早出晚归执勤十分辛苦，但看着路口车流畅通有序，市民出行畅通无阻，我觉得心里十分踏实。
6: 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葫芦岛交警的面貌，我们会严格规范执勤动作，站好每一班岗，守护城市道路交通安全。
4: 除了增设形象岗，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还增加15名铁骑辅警，承担早晚高峰保畅、简易事故快速处置、群众应急救助，对轻微交通违法实施柔性劝导，动态化解路面通行隐患。
7: 作为铁骑辅警，练好本事才能快速处置路面险情，疏导拥堵，守护葫芦岛道路畅通，我觉得这份付出特别有意义。
4: 规范的执勤秩序，优良的交警风貌，既保障省运会赛事期间道路安全畅通，也向各地游客展现葫芦岛文明城市底色，以可靠交通护航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8: 我们一方面安排机动大队辅警守好形象岗，抓实高峰交通疏导，打造文明执勤窗口；另一方面组织铁骑中队开展常态化集训，强化机动勤务能力，两手抓双提升，全面优化辖区交通管理水平，为葫芦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擦亮城市文明名片。
1: 近日，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辽宁省赛在朝阳市启幕。
0: 本次比赛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辽宁省航空宇航学会、朝阳市联合承办，是教育部中小学生竞赛白名单内的国家级航空科创赛事，具备覆盖面广、专业性强、影响力大的特点。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设置多组别、多竞赛项目，适配各学段青少年参赛需求，全方位考验参赛选手的操控技巧、创新思维、工程能力与团队协作素养。无人机足球赛场内，小选手们紧盯屏幕，操控无人机在空中灵活攻防。竞速赛场上，一架架无人机如离弦之箭，在障碍物间高速穿梭、翻滚急转。选手们屏息凝神，分秒必争，少年们竞逐天空，用技术与勇气诠释着对飞行的热爱。
9: 眼下正值独头蒜集中采收的黄金时节，黑山县的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收工作。在镇安镇东拉村的独头蒜种植田块，随着采收机械来

0: 来回作业，一颗颗独头蒜被翻出地面，工人们捡拾垄堆，去除浮土，分拣装车。
1: 今天我在独头率和产量方面我都挺满意，一亩地能有1600-1700斤吧，换算我这里能有个7000-8000斤吧。今年价格好算的质量在3元以上，3.23块，3元多钱，4.5。质量稍稍差一点的在2.78元了，或者2元以上的价钱。晾干的以后应该也会达到3.5元到4元上下吧。
0: 黑山县镇安镇是优质独头蒜核心种植产区。今年全镇独头蒜种植面积12000亩，采用一地双收高效种植模式。预计月末采收完毕之后，将适时轮作大豆、菜花、胡萝卜等农作物，实现一年两季种植，高效利用土地，提升亩均产值。
2: 现在先算的话，走的话，电商它能走的话一部分，以后的话晾干喽。这个干蒜的话，销往全国各地，云南、四川、重庆、广西，南方市场的话用量比较大。
0: 依托过硬的产品品质和不断完善的流通渠道，目前镇安镇独头蒜已形成了线上加线下双向销售模式，不仅依托电商平台售卖千蒜，还吸引了各地经销商上门收购，实现农户足不出户就能稳定收益。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

0: 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
2: 他讲实话，对不对？
3: 对。
4: 最后来看几句头条：玻璃、海绵，源自恐龙时代的生命体，它究竟是什么？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新的白灵熊，直到今天，这些熊依然生活在这片雨林的深处，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海岸的沿岸地区。但它们现存的鲜红的越橘、接骨木果、沙龙白珠和蓝莓，还有其他许多浆果，都挂满了枝头。终于，河里的水位已经上升到足够供鲑鱼群迁徙了。它们将沿着布满砾石的河滩逆流而上，返回自己出生。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白色皮毛能让白灵熊在捕鱼时具有视觉上的优势。对鲑鱼来说，它们的白色皮毛看上去与白云相似，而黑色则更具威胁性。亚特兰大城郊有座救助犬服务中心，在这里，人类最友好、最知心的朋友承担了一项新的任务。
2: 这些狗都会被培养成救助犬，要学90种技能，比如开门、关门、推轮椅、捡东西。
5: 艾登不喜欢唉声叹气的，他不嫉妒别人，他妹妹跳舞，他会为妹妹尽情玩乐而感到欣慰，他不在乎别人的眼光，看什么都觉得新奇有趣，他不觉得遗憾。
3: 快看，雪花！
5: 也不爱抱怨，他是个好姨，把他当成普通学生来看待，而不是把他看成一个有残障的孩子。
6: 我父亲说，行，给你找个事做做也好。我当时特别兴奋，想着世上还有一些我能够做的事情，之前我真的放弃了。
4: 驯养员会着力培养以及巩固人和狗相互的好感。
7: 我来回答各位的提问，有问题就问吧。
5: 如果关系不融洽，狗就不会听从人的指挥，不愿意完成较复杂的任务，也不愿逗主人开心。我猜对艾登来说急需。艾登一直盯着娜拉，不停地说要带她回家，眼里全是笑意。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什么东西这么快就能把他逗笑。
3: 娜拉要拐弯了，快过来呀。
4: 很多因素会影响到一对搭配的成败。
3: 野兽的。
5: 娜拉，快过来。别动。不许动。
3: 什么叫生气？但是说真的，你必须得走了，很对不起，对不起，我原本不想这么说的。
5: 没关系，宝贝儿，事实如此，谁也没有办法。我们应该和娜拉讲实话，对不对？
3: 对。
6: 稳重，更有自控能力，我们都觉得他一定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他应该不会有问题，应该能和主人处得来。
3: 安博，
4: 动物和冷水珊瑚之中，隐藏着该地区的另一个秘密，一种源自恐龙时代的生物。它叫玻璃海绵，这一结构复杂、外形优美的古老生命体有着3亿年的历史。它由玻璃组成，极其。
8: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

0: 各行其路，
1: 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号出版的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破零到破圈，辽宁跨境电商为何这么火？今年以来，辽宁全省跨境电商发生质的变化，一季度进出口额同比大增 46.6%， 新增跨境电商经营主体超400家，统筹破解协同发展堵点难点。在产业层面，聚焦22个优势产业集群和特色产品，辽宁培育纺织服饰、汽车零配件、特色农产品等10个跨境电商特色产业带，实现产业供应链与跨境渠道的深度绑定。中心、理化实验室、液相室、气相室等功能分区规范完备，为企业技术革新与产品迭代筑牢坚实基础。
1: 目前我们围绕重点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现有产品工艺优化、新剂型研发三个方向集中攻关，能够同时开展多组平行实验。在创新方面，不断加大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持续丰富产品布局，进一步夯实市场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深化产学研融合，致力突破医药研发关键技术。
2: 全部免费，常态化引起对接。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联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和扫码入企，编制四张清单，建立涉企案件，同一企业同一事项每年检查不超过一次，定期开展免费普法宣讲和合规指导。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发力城乡服务拉平差距，把三级十八桶标准化体系铺到乡镇和村社区，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3: 生病实战的必修课，为扎实开展安全月生产相关活动，我们常态化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多层次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以坚实安全保障护航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4: 此次演练高度贴合真实火灾场景。
0: 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31名孩子在家长陪同下走进机场，在民航场景中开启一场集知识、实践与趣味于一体的航空探索之旅。
4: 在值机大厅，记者看到孩子们亲手打印专属研学登机牌，学习特殊旅客服入位及地面保障全过程，并实操体验机务指挥手势。航模制造工坊内，亲子协作拼装电动飞机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在欢笑中生根。据介绍，该研学活
2: 花姐岛盛世新城社区依托临河区老年大学阵地，常态化开展八段锦公益教学志愿服务活动，以银发力量赋能城市文明建设，让老年课堂热起来、火起来。
5: 活动现场，志愿者带领老年学员们凝神静心、舒展身姿，辅助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
6: 在城市文明建设中，社区志愿者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走进老年大学，常态化开展八段锦公益教学。他们耐心指导动作，传授养生知识，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了健康。
2: 同时，讲解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严重安全隐患，普及消防安全常识，正确停放充电方式，引导居民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对当场无法整改的，工作人员张贴消防安全提示单，督促其及时清理整改。

0: 收看
1: 展，整体建设进度平稳向好。
0: 走进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二期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园区项目总投资36亿元，其中一期项目于2022年12月正式投产，2025年企业实现营收，将为区域农业发展带来诸多积极影响。
2: 目前工程进展顺利，6号、8号交易大厅主体以
0: 产品溢价增收。待一二期项目全面联动运营后，园区年农产品交易量预计将突破500万吨。这一庞大的交易量可带动超6万人就业，有力推动区域农业产值提升20%以上。项目将补齐区域农产品
3: 业环境将得到全面优化，企业将形成一体化中成药完整生产线，可批量生产片剂、丸剂、胶囊、糖浆。扎根本地多年，汉堡药业紧紧依托中医药主业，抓技改、强品质、拓创新，一步步夯实发展底气。今年前有药品生产安全底线，建立起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从药材采购筛选到车间生产加工，成品检验出库，每一道环节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用严谨细致的管控守住群众用药安全的生命线。
4: 中医药不仅是民族文
5: 安全管控能力行业领先，
6: 这边现在展示的是一个年度药品的一个合格率的一个分析，下面是检测的一个数量的一个排名，这边呢是锐度检测的数量。
5: 两户企业的脱颖而出，是葫芦岛市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
1: 将赛事直播、国潮文化、非遗展示、民俗展演融为一体，打造了一场兼具竞技激情与传统文化魅力的城市文体盛会。
7: 活动现场设置文化集市展区，集中开展趣味知识问答、传统古韵游艺、非遗项目综合展示等特色表演经验亮相，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大东北我的家乡旋律昂扬，

0: 举手，在疏导车流时，执勤辅警各类指挥手势规范利落，抬手落臂干脆有力。据了解，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形象岗的12名辅警通过考试选拔培训，每天7时30分至17时45分在岗执勤，标准化开展车流疏导交通指挥，以严整岗容展现城市交管窗口形象。
1: 能在形象岗执勤，我觉得十分的荣幸。虽然每天早出晚归执勤十分辛苦，但看着路口车流畅通有序，市民出行畅通无阻，我觉得心里十分踏实。
2: 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葫芦岛交警的面貌，我们会严格规范执勤动作，站好每一班岗，守护城市道路交通安全。
0: 除了增设形象岗，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还增加15名铁骑辅警，承担早晚高峰保畅、简易事故快速处置、群众应急救助，对轻微交通违法实施柔性劝导，动态化解路面通行隐患。
3: 作为铁骑辅警，练好本事才能快速处置路面险情，疏导拥堵，守护葫芦岛道路畅通，我觉得这份付出特别有意义。
0: 规范的执勤秩序，优良的交警风貌，既保障省运会赛事期间道路安全畅通，也向各地游客展现葫芦岛文明城市底色，以可靠交通护航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4: 我们一方面安排机动大队辅警守好形象岗，抓实高峰交通疏导，打造文明执勤窗口；另一方面组织铁骑中队开展常态化集训，强化机动勤务能力，两手抓双提升，全面优化辖区交通管理水平，为葫芦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擦亮城市文明名片。
5: 近日，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辽宁省赛在朝阳市启幕。
6: 本次比赛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辽宁省航空宇航学会、朝阳市联合承办，是教育部中小学生竞赛白名单内的国家级航空科创赛事，具备覆盖面广、专业性强、影响力大的特点。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设置多组别、多竞赛项目，适配各学段青少年参赛需求，全方位考验参赛选手的操控技巧、创新思维、工程能力与团队协作素养。无人机足球赛场内，小选手们紧盯屏幕，操控无人机在空中灵活攻防。竞速赛场上，一架架无人机如离弦之箭，在障碍物间高速穿梭、翻滚急转。选手们屏息凝神，分秒必争。少年们竞逐天空，用技术与勇气诠释着对飞行的热爱。
7: 眼下正值独头蒜集中采收的黄金时节，黑山县的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收工作。在镇安镇东拉村的独头蒜种植田块，随着采收机械来回作业，一颗颗独头蒜被翻出地面，工人们捡拾垄堆，去除浮土，分拣装车。
8: 今年我在独头率和产量方面我都挺满意，一亩地能有1600-1700斤吧，换算我这里能有个7800-8800斤吧。今年价格好蒜的质量
7: 台售卖千蒜，还吸引了各地经销商上门收购，实现农户足不出户就能稳定收益。
5: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9: 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

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前往充满野性的阿拉斯加，去瞧瞧生活在那里的棕熊们将如何应对生存挑战。他们必须抓紧时间补充足够的脂肪。看似

0: 饥饿的棕熊就在不远处。他们在几公里外通过气味就能知道红。这个方法屡试不爽，常会有不错的收获。雌性大马哈鱼肚子很鼓，里面是富含蛋白质的鱼卵，这是棕熊们的美味点心。和那些有兄弟姐妹的幼崽比起来，它的生存机会大得多。八月末，一些大马哈鱼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成功地从海洋来到了产卵地。这条雌鱼开始挖掘产卵坑，也叫产卵巢。现在它准备产卵了。它和自己选择的，
1: 它们就活不成了。我得在38摄氏度左右孵化它们，湿度也要控制好，
2: 以确保它们更好的孵化。它坐在这些蛋上已经将近2个月了，希望几天后他们能看到下一代小儿苗孵化出来。但是他已经不吃东西不喝水了，挺长
3: 做妈妈，
4: 所以只能由我来代养。这对小骆驼肯定是种伤害。
3: 他并没有一开始就喜欢上小骆驼，
0: 因为小骆驼拉娜无法吃到母乳。那
4: 好像很有兴趣的样子，他会给母骆驼一个吻，还会紧紧贴着它。
3: 今天早上乔就陪小骆驼玩来着，他们互相轻咬，小骆驼还从乔的脖子上跳了过去。
4: 他在乔面前很调皮，乔对他很好。 是吧？
3: 典型的好爸爸。
4: 对，没错，
3: 喜欢陪孩子玩。
4: 他没法喂孩子，
0: 长达10天左右，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选择运用这个绝招。他们会跺脚，会把尾巴抬高，他们会屁股对着敌人往后退，这些都是警告。至于喷射液体，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都说啊，这个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每年的5月份呢都是这个播种的季节。现在呢在咱们的田间地头啊，这个
6: 播州农业科研的标杆力量。
5: 你好李所长。
7: 海波老师好。
5: 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啊，其实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整个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这个劳模工作室已经第几年了？
7: 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吧，2018年啊，在我们这些成员当中有很多就是是各学科的带头人啊，就是起核心作用带头作用的。比如说像高瞻研究所的所长张东娟老师，他就是高瞻课题的带头人，而且同时他就是

0: 咱辽宁的杏仁鹰潭，哎呀，咱这锦凉白一号脱颖而出，啊，从口感上就是说评为就是优良，啊，高粱米。
1: 我们在现场的记者回来还说呢，说煮了好多好多高粱米粥，然后咱们是脱颖而出。
0: 当时啊，就是说是匿名的，谁也不知道哪一品种是哪一品种的，就是说通过大家的，就是说辽宁西部嘛，气温比较高，啊，但这个品种它的熟悉比较适中，啊。就是说可以在不仅在辽宁可以种植啊，而且可以在蒙东地区，在吉林地区都可以种植，啊，通常就是证明它适应性也广，啊，还有一点就是啥呀，就是它也是咱辽宁的最大的公司，啊，它就是说在实力上就是最强的，啊，同时在国家也能排进前十名，啊，通过这次成果转化实现科技合作，啊，我相信就是说通过就是说东亚种业和开安菌所强强联手培育的非常，啊，一个就是既稳定又高产的品种，
1: 嗯，
0: 啊，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品种从感官上也特别漂亮，啊，从这个麻齿深度，啊，从这个封顶性、果实大小，啊，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呢？抗旱优点，啊，因为咱锦州位于辽宁县，我们是工匠，也弘扬工匠精神，
1: 嗯，
0: 啊，我感觉就是劳模精神应该涵盖了工匠精神，因为科研需要一种钻研，需要一种一丝不苟啊，脚踏实地去工作嘛啊，在我们工作室里就是涌现了很多代表人物，不管是授粉工作，都是在这个时间开展的。
1: 哎，
0: 每天就是起早贪黑的钻大地，啊，钻玉米地，钻高粱地，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咱地区没什么风啊，是不是特别热？尤其庄稼一挡上之后。特别闷热，哎，有的时候就经常下雨。你从2022年到现在，就是我们工作室正式成立4年来，啊，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而且，啊，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为农民百姓。
1: 是春播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到您的试验田去看一看？
0: 好，
1: 好不好？
0: 嗯，马上可以去。
1: 好，
0: 正值春播季节。
2: 眼下五月春播正酣，农科院的科研人员们正带领着科研成果奔赴田间。
0: 下雪，五一前后播完了，然后再播其他作物，比如说高粱、大豆、花生等等，就是依次按顺序的，哎，进行播种。
1: 现在应该是播种的尾声了，对吧？
0: 啊，对，现在就是玉米种完了，高粱昨天种完了。
1: 天哪，是不是咱们自己也有培育一批？
0: 啊，对，实验部分就是说由主持单位。假如国家的或省里的给我们提供试验种，我来播种，啊，同时就是我们还承担什么？我们搞品种选育工作，品种选育工作就需要种子资源，啊，种子资源来哪里来？就需要我们品种改良，干走了是吧？下一步我就是田间调查、田间管理，到7月份的时候就是田间授粉，啊，田间授粉之后秋天收获还要做测产，还要烤种。然后到10月份的时候，我要进行南繁。
1: 其实所长，咱们是老朋友，咱们最初就是因为。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在对话萌宠中，苏塞克斯郡警方拥有一支特殊的警队，一只黑尾鹿和一只大丹狗成门。表面上看，鱼群集结在一起更方便捕食者下手，但实际上鱼群能降低被捕食的几率。这是因为鱼群复杂而多变的形态会把鲨鱼和其他大型捕食性能保持队形不乱。每名成员知道周围同伴的运动，并与其保持动作一致。鱼群能在悬崖峭壁间灵活跳跃，立定弹跳高度能达到 1.8 米。它们的毛通常是浅色的，有黄色、棕色、灰色和白色，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在气候较冷的地区，毛量会随季节而改变。公羊是9到10岁，在此之前它们很难有机会交配。山羊的寿命主要受限于牙齿的磨损，而不是身体的老化。他们的
2: 接纳，但有一些狗确实先天条件不错。
0: 伯和

0: 萨斯兰警官已经合作了两年半，博有高超的防御技能，这非常难得。
1: 不同物种之间建立友谊，许多都是因为被圈养在一起，一些原本不会待在一起。
2: 可畏，但皮蜓会去吸。
1: 皮蜓会去吸？
2: 是的，它会去吸。是的，皮蜓会在凯特的肚皮下乱撞，但凯特从来没有把它赶走过。
1: 真的吗？
2: 我们准备奶瓶的时候，皮比其他鹿要粗鲁些。这两只动物都完成了某种改变。它们会朝着彼此冲过去，它们会蹦蹦跳跳，扭扭脖子，可以说看上去真的很有趣。
1: 这两个家伙认识有多久了？
0: 他的肺活量，强有力的心脏，凭借这些优势，他只需要六步就能加速到每小时60公里，速度之快令人叹服。在所有擅长奔跑的动物中，只有猎豹能与之相较。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或野狗将所向披靡。最后来看奇趣头条，长寿的鳄鱼往往都掌握着一两门秘技。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鼠鼠在积雪下悄悄壮大它们的种群，在某些年份，它们的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从而创造了鼠鼠不灭的神话。这对糊涂的鼠鼠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保护性雪屋没有了，它们暴露在捕食者面前，鼠鼠们急于寻找新的庇护所，但是必须先应对台原上的洪水。传言终将过去，在夏日里，北极圈以北一天24小时都是阳光灿烂。动植物充分利用这个短暂的季节，尤其是忙碌的鼠鼠，因为它们的寿命只有2年左右，它们一刻不停地活动。

0: 于是历史重演，在丰年里，驴鼠一年生六窝。不要招惹怀孕的准妈妈，现在这里归她所有。
1: 倾情呈现。
0: 狮子是颇具传奇色彩的百兽之王，
2: 幼狮之间也都有亲缘关系，他们都是在同一时间出生的，这就是说，由于他们都是亲戚，一只雌狮肯定非常乐意给群体中的每一只小狮子喂奶。被哺乳的幼狮也许不是他的孩子，但肯定
0: 凭借这一数据，他们可以决定是进攻还是后撤。就像谋划精细的军事行动，狮群的生死存亡取决于这种权衡的精准程度。这种能力对狮群来说极其重要，对他们的生存起关键作用。因此，狮子能在大型猫和家族，
3: 他们就会围拢上去，轮流换班追击。当在前面追赶的非洲野狗体力不支时，后面的同伴就会上来接替他们。谁能够最先触及猎物，谁就会冲上去把猎物撂倒。他们通常会对猎物的腹部下手。
0: 百般形态都不一样，科学家猜测色斑也许对其捕猎有所帮助，但真实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科学家知道，非洲野狗的联络通信技巧非同一般，其声音的复杂多变可与海豚相提并论。他们不仅能向家体长六米左右，体重超过一吨，有着刀片一样锋利的牙齿，是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同样也是生存专家。他们有着惊人的适应力，可以轻松学会各种生存方式。他们要面对食肉鸟类的威胁，以及变化莫测的湖水。但这些

0: 才出去捕猎。小小年纪的他已经是一名不容小觑的生。
1: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
2: 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
5: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6: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
7: 门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
8: 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6: 哎，英雄城市，
8: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
6: 以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8: 座，自豪，
6: 挺自豪的，
8: 是的，
6: 对，
8: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一坚定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6: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8: 我是相传的，
6: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8: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6: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
8: 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6: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
8: 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6: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
8: 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6: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
8: 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排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6: 可以共情，
8: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6: 那么通过
8: 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

0: 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
1: 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区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区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
0: 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来。
2: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神秘的阿拉斯加，探索生活在那里的棕熊不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不仅将带您走进神秘澳洲，去瞧瞧克里斯汉弗莱与那些奇特动物的奇妙之地上覆盖着

既有低洼的沿海地带，也有白雪覆盖的座座山峰，既有狂风肆虐的苔原，也有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阿拉斯加一年有六个月以上被冰雪覆盖，气温也会降到零下20摄氏度。但是当夏天到来的时候，随着冻土开始融化，卡特迈国家公园也变得绿意盎然，充满生机。一种强大的哺乳动物阿拉斯加棕熊统治着这片土地，这是一种体型最大的棕熊。阿拉斯加棕熊成年后体重能达到400公斤，身高将近3米。在北美洲的一些地方，因为数量迅速减少，棕熊已经成为濒危动物。但是卡特迈国家公园里棕熊很多，这里食物充裕，它们长得强壮威猛。阿拉斯加棕熊的繁衍生息依赖于一个神奇的自然现象，红大马哈鱼一年一度的大规模迁徙。它们从海洋前往河流的上游产卵。这是地球上最神奇的自然奇观之一。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来说，河流与小溪的入海口是动植物们理想的栖息地。每到夏季，灰鲸就会沿着海岸线迁徙，北方的海洋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它们长途跋涉5000公里来到这里，沿海水域里有大量的浮游生物、虾等小型生物，它们可以饱餐一顿了。

大批海獭也赶来分享这场盛宴，但是他们的进食方法十分特别。他们将贝类从海底拿到水面上来，敲破贝壳，准备开饭。只要一息尚存，饥饿的海獭就会找寻一切能吃的东西，

熊熊们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一食物丰沛的地区。在大马哈鱼开始迁徙前，这里是一个补充能量的好地方。红大马哈鱼，大马哈鱼成年后身长约90厘米，体重3到4公斤。这时它们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海洋里生活的时候，它们的身体是银蓝色的，现在它们的身体变成了明亮的红色，头部变成了绿色。雄鱼的体型也有所改变，它们的吻部变得细长，背部还长出了一个隆起。6月，无数红大马哈鱼出发前往产卵地，这是一段危险的旅程。他们不仅要经历漫长的跋涉，还会遇到众多饥饿的捕食者。那些捕食者对他们负

含蛋白质的肥胖身躯垂涎三尺。布鲁克斯河是红大马哈鱼的重要迁徙目的地。这条河宽约40米，但水很浅，迁徙的鱼儿要在这里接受第一个挑战。布鲁克它的落差虽然只有2米左右，但想要跳上瀑布继续游向河流上游，大马哈鱼必须奋力一跃，

经过了漫长的冬眠，在洞穴中几个月不吃不喝的棕熊准备狼吞虎咽一番。捕捉大马哈鱼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耐心、熟练和敏捷缺一不可。

红大蟒哈鱼别无选择，无论有没有棕熊，要想抵达产卵地，他们都必须越过瀑布。捕鱼地点，

他们害怕造成严重的伤害，不会真的进行打。这是一生中最大的挑战。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
1: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不仅将带您走进神秘澳洲，去瞧瞧克里斯汉弗莱与那些奇特动物的奇妙生活，
2: 我来介绍一下我神奇的动物家庭成员，有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哺乳动物和无脊椎动物，有些甚至把家安在不同寻常的地方，比如说我的跑鞋里。这是一只北美巨人蜈蚣，所以把脚伸进鞋里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别被这家伙抓住大脚趾，这家伙可是有毒的，如果让它咬住你的大脚趾，你就完蛋了。看看它呀，瞧，要是放着它满屋子乱跑，它肯定会吃光家里所有蟋蟀还有蟑螂的。夜间这些小虫子会趁我睡觉的时候出来活动，哦，一定要小心。想知道千足虫和蜈蚣的区别吗？蜈蚣是吃肉的，属于肉食动物。这些家伙前面的毒牙里有毒液，他们的捕食策略是把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分解猎物的尸体，然后他们吸食猎物分解后的液汁。他们喜欢生活在狭窄的空间里，比如我的跑鞋。

0: 真是一个淘气的小恶魔。
1: 哇哦，
0: 他们不是普通的宠物。喂，你好啊，嘿，伙计们，过来，吃饭了，过来，过来。他们是雌性鸵鸟，这是红发索尼亚，这是弗拉菲，是不是很漂亮？雌性鸵鸟呈褐色，雄性黑白相间。女孩由我一手养大，是一家鸵鸟农场送给我的。那位大婶退休了，我就接手了他们，并为他们安了家。不过我通常不养非洲动物，但他们破了例。他们居然只吃草蟹，过来过来。哦，你折腾我了。现在这些女孩已经15岁了，到了繁殖期，所以他们到处下蛋，而且他们需要伴侣。我用了各种方法想给他们抓回来一个男孩，可是他对我各种不配合。我想再尝试一次。这个男孩是只可怕的大鸵鸟，他叫13。看呐，这是红发索尼亚，这是弗拉菲，两个女孩都很温顺。你再看13，想想我就浑身发抖，两腿发软。
2: 在小镇司徒的爬行动物爱好者克里斯维勒已经用了3个小时给他16位不同寻常的小室友喂食喂水。现在洗漱沐浴的时间到了。
3: 我得在浴缸里多放些温水，给洛奇洗个澡，这能刺激排泄。这样一天剩下的时间你就不用担心了。拉出来之后，他这一天就舒坦了。他就在浴缸里面把这事干完就可以了。
4: 哪个是洛奇？
3: 就是那只讨人嫌的大美洲鬣蜥。
2: 原产于美国中部和南部的美洲鬣蜥个性安静，是备受欢迎的宠物，但洛奇比较例外，他是这所房子里的坏小子。
3: 我给他弄了一间禁闭室，他不老实就把他关进去。那个区域跟我工作过的地方很像，让我想起了当狱警的岁月。监狱也有隔离区，就是关禁闭的地方，谁不老实就把谁关进去，等他冷静下来了再把它放出来。得把它弄出来了，它的性子特别烈，不过你抓牢它就不会有太多问题。你得注意不能把手放到它面部前方，那样等于送货上门了。来吧，上厕所的时间到了。

0: 这位伙计想跟你拍张照，快看呢！好了，把他送进浴盆吧。那是什么音乐？给他放的古典音乐，他喜欢这个，好像可以让他冷静下来。进去，小乖乖。
1: 趁他洗热水澡的时候，我得去给他收拾房间。没有他等到，我方便多了。
0: 洛奇没有女伴，因此克里斯不得不给他准备一些替代性的玩伴。洛奇原来有个伴儿叫苏西，他们一起待了很多年。后来苏西死了，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为了不让他孤单，我给他准备了这个小玩具。 他以为这是母蜥，呵呵呵，他有很多玩具，这只是其中一个。他会咬它、抓它，会躺在它上面。不过有时候他会叼着它一通乱甩，也许是心情不好吧，我不太清楚。这东西能够让它发泄一下。你有没有淘气呢？来吧，洛奇，你可以回你的房间了。 你想自己走？那好吧，自己走吧。你可别转过头来追我。不行，不能再让你毁坏东西了。不行。

0: 我想给你指导一下，通常他都会自己爬回去。
1: 洛奇洗漱已毕，该进食了。克里斯必须全神贯注，这很重要。
0: 你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他可能会突然想吃你的手指，而不是乌合小蜜橘。乖，好样，我现在会把食物切得稍微长一些，这样可以往他的嘴里送得深一些，又不至于把我的手指伸进去。你这会儿看到的算是他温柔的一面了，有时候他挺随和的。他走路的时候像个黑社会老大，昂首阔步，横行霸道，但偶尔也会表现得很可爱，这得看情况了。

海豚具有一项神奇的功能，那就是通过声音来识别水下的世界。它们拥有的这项功能叫做回声定位。与人类不同，海豚没有声带，但是它们可以利用鼻孔下面的气囊来制造口哨声和敲击声，然后再利用回声定位法，通过周围回声的强弱不同来描画周围的场景。它们利用自己前额的鹅绒结构的脂肪组织，将声波发送出去。当声波撞到了周围的物体，比如一艘船，或者是一群鱼，声波就会反弹，将所撞物体的大小、形状、动作以及距离等信息传递回来。声波撞击下颚，然后从下颚内耳传递到大脑，大脑就会将这些信息组成一幅图画，描绘出前方物体的情况。这项神奇的特异功能可以让海豚根据声音辨别物体方向，即便是在黑暗中，它们也能够行动自如。翩翩飞舞的蝴蝶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生物之一。其实蝴蝶的翅膀是透明的，人们之所以看到它们有五颜六色的翅膀，是因为它们有着纷繁多样的鳞片，其中一些是有颜色的，其他的鳞片则通过折射阳光显出颜色，与彩虹是一个原理。此外，蝴蝶的眼睛还能够看到很多人类看不到的东西，并不是说蝴蝶能看到幽灵鬼魂，而是它们可以直接看到紫外光，这是超越了红蓝黄之外的另一种光谱，而人类只有借助特殊工具才能看到紫外光。花朵利用紫外光呈现出隐秘的图案，包含一串重要信息。昆虫界的詹姆斯邦德能够成功破译这些信息。在人类眼中，花朵只不过是个好看的东西，但在紫外光下，花朵可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它们就像机场跑道一样，引导昆虫找到花蜜，这对蝴蝶非常有帮助。所以，当你看到蝴蝶翩翩飞过时，不要忘了，它所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蝴蝶是在利用紫外光，按图索骥，去寻觅下一顿美味。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破零到破圈，辽宁跨境电商为何这么火。
0: 我市召开第七场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6月24号出版的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破零到破圈，辽宁跨境电商为何这么火。
1: 今年以来，辽宁全省跨境电商发生质的变化，一季度进出口额同比大增 46.6%， 新增跨境电商经营主体超400家，建成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43个，入驻企业突破700家，沈阳、大连、营口3个市实现4种跨境电商模式全覆盖，其余11个市及沈府示范区覆盖2至3种模式。本溪、锦州、铁岭、朝阳等6个市先后跑通跨境电商首单，省市县区多措并举开展各类跨境电商培育对接活动500余场。在政策层面，今年2月，全省召开近1000家重点企业参加的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要把跨境电商作为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的重要路径，持续扩大规模，优化生态，让更多辽字号产品走向海外市场。相关行动方案与9条配套政策的密集出台，为各地提供了明确的操作手册。21家省中直部门组成的跨境电商工作专班，统筹破解协同发展堵点难点。在产业层面，聚焦22个优势产业集群和特色产品，辽宁培育纺织服饰、汽车零配件、特色农产品等10个跨境电商特色产业带，实现产业供应链与跨境渠道的深度绑定。当前，越来越多辽字号企业开始借助跨境电商赛道寻找新增长点。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16.3%， 比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率高出 18.3%，增速可观。
0: 医药产业是民生健康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立足本土，深耕主业，依托成熟的生产体系筑牢产能基础，通过持续的科研升级积蓄创新动能，以生产研发双向提质增效，助力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九泰药业口服固体制剂车间，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从原料投料、压片成型到质量检测，对乙酰氨基酚片、去痛片等当家产品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发往全国各地。作为锦州医药行业老牌企业，九泰药业整合自身及集团多家公司研发资源，大幅提升整体科研承载能力，全新升级的研发中心、理化实验室、液相室、气相室等功能分区规范完备，为企业技术革新与产品迭代筑牢坚实基础。
3: 目前我们围绕重点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现有产品工艺优化、新剂型研发3个方向集中攻关，能够同时开展多组平行实验、稳定性实验和质量研究，有效缩短新产品研发周期，提升产品合格率。依托升级后的研发平台，我们每年可落地多项工艺改良项目和新品储备项目，持续丰富产品矩阵，真正以技术创新带动企业提质增效。
1: 科技创新是医药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2025年9月，随着药品追溯码3级码升级的全面落地，九泰药业在数字化赛道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如今每一盒出厂的药品都拥有了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实现了全链条的数字化保价护航。同时，企业持续深挖产品潜力，优化生产工艺，不断夯实其在解热镇痛、妇科、消化系统等药品领域市场优势。
3: 未来，企业将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持续优化生产模式，推动产业整体提质增效，在研发创新方面不断加大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持续丰富产品布局，进一步

0: 步夯实市场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深化产学研融合，致力突破医药研发关键技术，以科技创新赋能新产品迭代升级，全力助力锦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体脂增效，聚力发展。
1: 6月24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7场。会上，北镇市人民政府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2: 北镇市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政商、法治5个环境系统施策。政务服务方面，全市政务服务事项除负面清单外，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555项高频事项推行立等可取，4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市场竞争方面，全面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共资源交易全部电子化，对所有涉企规范性文件实行发文前置审查。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常态化引企对接。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连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和扫码入企，编制4张清单，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北镇市就中小微企业办事特点介绍不搞一刀切，从3个维度量身定制，流程做减法，重点盯住高频事项办件时效，服务沉下去，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推行预审辅导机制，政策送上门，依托直达快享平台精准推送。关于破除隐形壁垒，对低风险行业实行承诺即入，实行起草部门初审加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审加市政府办公室终审审查机制，设立隐形壁垒直通车投诉专线。关于中小微企业执法保护，实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说理式执法，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同一企业同一事项每年检查不超过1次，定期开展免费普法宣讲和合规指导。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发力城乡服务拉平差距，把3级18统标准化体系铺到乡镇和村社区，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企业诉求闭环解决，执法监管规范透明，打造北镇特色品牌，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3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安全生产预防为先，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期间，联合消防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深入辖区企业开展政企联合消防应急演练，通过实景实操、沉浸式实训的方式，让企业员工直面火情场景，熟练应急技能，全方位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火墙。
3: 本次演练摒弃单一的理论宣讲模式，以实战实训为核心，设置装备讲解、器材实操、油锅灭火、灭火器扑救、高压水枪操作、火场逃生、应急救援等多个实操科目，让全体参训员工沉浸式体验、手把手实操练习。
4: 消防演练绝非流于形式的走过场，而是一堂守护生命实战的必修课。为扎实开展安全月生产相关活动，我们常态化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多层次、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以坚实安全保障护航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3: 此次演练高度贴合真实火灾场景，模拟办公楼突发火情、人员被困等紧急状况，警报响起后，企业员工迅速响应，规范疏散，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消防救援人员同步开展搜救、转移、救援等实战作业，完整还原火灾应急处置全流程，有效检验了政企联动应急处置水平。
5: 这次来给大家做消防培训，就是想让大家把消防安全知识学扎实。刚才的演练里，大家都很认真，也基本掌握了灭火器的使用和逃生方法，希望大家把这些技能用到平时，防患于未然。
3: 此次政企联合消防演练，实现了理论教学与实战实训的深度融合，有效补齐了企业员工消防应急技能短板，进一步细化完善了企业应急预案，全面提升了企业防灾避险、自救互救和协同处置能力，为辖区企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筑牢坚实保障。
1: 6月19号，锦州湾机场湾游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

0: 11集。31名孩子在家长陪同下走进机场，在民航场景中开启一场集知识、实践与趣味于一体的航空探索之旅。
1: 在值机大厅，记者看到孩子们亲手打印专属研学登机牌，学习特殊旅客服务流程。在安检区，他们化身安检小专家，体验搜身检查与违禁品识别。在飞行区，机场自主研发的驱鸟鹰引发阵阵惊叹。跑道周边场道维护与驱鸟知识讲解，让抽象概念变得生动。消防应急演练环节，机场消防车辆3分钟紧急出动，快速响应流程令在场家长直观感受民航安全效率。工房内，亲子协作拼装电动飞机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在欢笑中生根。据介绍，该研学活动以常态化开展多期，每期报名十分踊跃。活动不仅填补了校外素质教育的蓝天课堂空白，也为民航强国战略下的职业启蒙与人才储备搭建了桥梁。
2: 我的理想就是一名飞行员，飞行员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因为我喜欢瓦蓝天空，还有洁白的云朵。
3: 这是我女儿第一次走出课堂，走进实践，这么近距离了解航空知识和安全常识，对他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我真的感觉到了我女儿的好奇和专注。
1: 下一步，锦州湾机场将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以真实场景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让航空梦想在更多孩子心中起航。
4: 为丰富辖区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深化社区志愿服务实效，近日，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依托临河区老年大学阵地，常态化开展8段锦公益教学志愿服务活动，以银发力量赋能城市文明建设，让老年课堂热起来、火起来。
5: 活动现场，志愿者带领老年学员们凝神静心、舒展身姿，一招一式间规范示范8段锦动作要领，细致讲解呼吸节奏与养生知识。学员们跟随节奏认真练习，舒展筋骨，放松身心，在舒缓的动作中感受传统养生文化的魅力。
6: 临河区老年大学是老人们学习交流丰富生活的平台，我义务教8段锦就是想带领大家强身健体，愉悦身心。学员们热情很高，学得很认真，既锻炼了身体，也丰富了文娱生活，我也希望为城市文明建设尽份力。
5: 盛世新城社区还创新推行老带新教学模式，由熟练掌握动作的老学员结对帮扶新参与的居民，手把手传授技巧，耐心纠正姿势，带动更多老年居民
7: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走进老年大学，常态化开展8段锦公益教学。他们耐心指导动作，传授养生知识，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为营造和谐文明的社区氛围注入了暖心的志愿力量。
4: 日前，黑山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局、住建局物业办、黑山街道等部门单位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集中排查整治行动，逐单元、逐住户拉网式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建楼停放、非线充电、入户充电及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占用疏散空间等消防安全隐患。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居民立即整改，同时讲解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严重安全隐患，普及消防安全常识，正确停放充电方式，引导居民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对当场无法整改的，工作人员张贴消防安全提示单，督促其及时清理整改，消除安全隐患。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
1: 这一规划不仅将进一步完善园区的功能布局，更将为区域农业发展带来诸多积极影响。
2: 目前工程进展顺利，6号、8号交易大厅主体已全部完工，9号交易大厅完成桩基础施工，眼下正开展地下开槽作业，整个二期项目预计在2026年分期投入运营。
1: 自项目运营以来，园区依托多条跨省物流通道，每年实现70万吨本地农产品直供京津冀，40万吨东北农产品南下外销，50万吨南方优质农产品北上流通。同时，园区采用市场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打造万亩种植基地，坚持以销定产，有效帮助农户实现农产品溢价增收。待一二期项目全面联动运营后，园区20%以上项目将补齐区域农产品精深加工短板，促进农业、商贸、物流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商贸物流发展活力，全力助推辽吉黑蒙东地区农业现代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推进各项技改工作有序落地。

0: 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更好地来满足临床和市场用药需求。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新增产值3000万元，同时可新增就业岗位50个，有效带动企业产能提升、产业提质、群众就业，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地方中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汉堡药业始终把百姓用药安全放在首位。多年来，企业严守药品生产安全底线，建立起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从药材采购筛选到车间生产加工、成品检验出库，每一道环节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用严谨细致的管控守住群众用药安全的生命线。
0: 中医药不仅是民族文化名片，更是极具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公司将持续加大技改与研发投入，不断丰富产品剂型，优化产品质量，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海外资源优势，重点深耕，拓宽。
2: 葫芦岛有限公司两户企业成功上榜，成为葫芦岛市石化化工、装备制造行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的可复制、可推广典型样板。
3: 西门子能源工业透平机械葫芦岛有限公司多年持续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升级，以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为引领，高标准建设了具有全球先进水平的农化行业智能工厂，实现生产、质量、设备、仓储、采购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安全管控能力行业领先。
4: 这边现在展示的是一个年度样品的一个合格率，
3: 复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全市工信系统大力实施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诊断全覆盖、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工厂梯度建设等6项重点工作，有效激发了企业扩投资、谋转型的内生动力。
2: 兼具竞技激情与传统文化魅力的城市文体盛会，
5: 活动现场设置文化集市展区，集中开展趣味知识问答、传统古韵游艺、非遗项目综合展示等特色活动，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吸引师生前来打卡游玩亲
2: 酣。全民观赛氛围持续升温，朝阳市双塔区慕容街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融合特色文旅演艺活动，让广
6: 吃了趣味十足的海
7: 城市交管窗口形象。
8: 能在形象岗执勤，我觉得十分的荣幸。虽然每天早出晚归执勤十分辛苦，但看着路口车流畅通有序，市民出行畅通无
9: 操控技巧、创新思维、工程能力与团队协作素养。无人机足球赛场内，小选手们紧盯屏幕操控无人机，在空中灵活攻防，
10: 要利用土地提升亩均产值。
11: 现在先算的话，走的话电商它能走的话一部分，以后的话晾干了，这个干蒜的话消。
12: 张大爷，
13: 张大爷，
14: 哎，怎么意思您？哇，
12: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4: 哎呀，谢了谢了谢了。
15: 啊，回来了。

阿纳斯加棕熊成年后体重能达到400公斤，身高将近3米。在北美洲的一些地，饮食方法十分特别，他们将贝类从海底拿到水面上来，敲破贝壳准备开饭。这里的棕熊之道此时正是和这是一生中最大的挑战。